来看的话，我认为是看到了一个阶段性的底部，所以这边其实没有必要太过担心。但是现在市场最关心的点其实并不是上证，更多的还是在科技这一块，因为科技作为过去一段时间就是绝对的一个主线。那现在的话，我觉得压力还是比较大的。虽然说过去一段时间整个市场因为结构过于拥挤出现了大幅的调整，但是目前整个交易拥挤的这种状况其实没有彻底解决，还是比较拥挤的。顺便我们看几个数据，一个的话就是看这个双创成交额

对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出台，那么可以持续关注具备真实业绩兑现能力、景气确定性更强的一些细分标的。其次呢，对于科技来说，内部的一些要点其实要筛选盈利兑现更有决定。

时的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筛选业绩超预期的个股，稳稳的拿下业绩兑现带来的确定性的机会。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更有大咖的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的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可以领取专属好礼。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资金面的数据。截止到上一个交易日的两融余额，那上一个交易日的两融余额呢是有一个小幅的攀升啊，大家可以继续观察这个数据的变化。那新股方面，明天有一个债可以申购，有两个品种会上市，还有其他两个品种公布中签号，同时要缴款。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今天小票的活跃度更高，那高低切换是不是仍然会持续？选 A 的比例比较高，66%，选 B 的34%。仓位的情况，我们也来看一下，现在加仓20，减仓21，啊，都是比较均衡的状态了。好，接着我们来说说操作。

0: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上周五韩国股市是大涨，对吧？大概是涨了接近
1: 百分
0: 百分
1: 之
0: 之
1: 十八、
0: 十
1: 八还
0: 八，
1: 是十
0: 对
1: 九？
0: 吧？十应该是十八，
1: 17.91，
0: 对，十八吧。然后昨天和今天其实它都是略有这个回落的。那么接下来的话，可能震荡一段时间之后，如果说又有什么传出，又有什么利空的话，有可能还会继续创个新低之类的。主持人。
1: 仔细看看，其实今天到昨天为止，基本上叫回吐了半年以来的涨幅了哈，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调整结束。接着我们再看一条，市场研究公司 TrendForce 预测，由于供应短缺，第三季度的 PC DRAM 的固定交易价格会比上个季度上涨15%到20%。该公司指出，随着云业务提供商对于服务器内存需求的加大，内存制造商计划明年会减少 PC DRAM 的供应。像这样一条信息会对市场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2: 好的，其实从这个存储端啊相关的这个价格来看啊，其实之前也说到啊，他们其实对于未来有一些这个这个存储芯片啊是一个长协的一个价格啊，那其实长协的价格应该说整体的定价并不是很低啊，所以
1: 奖酬措施完善，转让许可出质要求规范，共有人的权利行使。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实务规划对外发布了，规划把握了先立后破的节奏，在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的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的电力互济、新型储能、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的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到2030年，全国电力供应充裕程度要达到1.1以上，也相当于电力春运的最大运力、最高客流量的1.1倍。看来电力方面，昨天因为加上还有像核能基建等等啊相关，是不是这个行业赛道是可以值得好好看看研发？
0: 确实啊，个人还是比较看好这个整个的这个电力的啊，整个这个产业链或者说板块的。为什么这么说啊？首先我们可以看到政策上面是有加持的。那么像新闻中提到的这个十五规划当中，在对于整个啊新型的这个电力啊是提到了一些新的要求。那么再加上我们看到，其实上个月月底啊有一个重要的会议，我们知道啊当中也是啊提到了关于未来这个电力网的一个建设，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在当中会议当中提到了六张网啊，这六张网当中就有一个就是新型电网啊，所以说在政策层面上面啊已经把整个电力系统啊这个电力产业啊架到了一定的高度上面。再加上我们可以看到最近其实整个这个电力板块走得也比较好嘛，还是有一些这种消息面的一些催化的啊，比如说啊除了政策端之外的话，可能最近的话我们看到消息端这边的话，比如说厄尔尼诺的现象，对吧？啊对于我们整个这个电力板块都是有一定的这个刺激的啊。然后整体来看的话，如果
2: 对那短期更多的是一个企稳震荡的一个过程啊，那后面就随着整个玻璃基板进一步在海外包括一些产业端的一些落地啊，那整个就
3: 比跌倒多一次，
4: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5: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6: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的格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0: 昨天也是这价格，虽然日内可能有一些涨跌幅的幅度啊，变动，但总体上真的变
1: 超过了7%。腾讯、百度等重磅龙头同步走高，南向资金呢更是大幅净买入超过了110亿港元，展现出资金对于港股核心资产与八月业绩决断期的强烈信心。可以外房方面呢，美股三大指数也是集体大涨，道指创历史新高，美股科技七巨头创下三月末以来最佳的单日表现。谷歌、亚马逊与英伟达市值连创里程碑，纳斯达克金融中国指数收涨，为今天港股开盘还是营造了一定的良好的外部氛围。环球消息面上面呢，特朗普也是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最快可能今天会重开，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市场的通胀与地缘焦虑。同时呢，美国财政部与美联储在汇市干预与以及 FIMA 流动性工具上的密切协同也
2: 最近港股呢就明显跑赢外国市场，这方面也
3: 说是新的变化的。首先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上周四微软这边啊是发布了一个中报嘛，当中的这个云收入啊其实是大超预期的啊。再就是我们看到最近啊这两周啊，其实有很多这个多模态的大模型也好，还是国内的这个国产大模型也好啊，都去发布了一些新的旗舰款啊。那么测评下来，整个这个模型的能力其实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升的。那么大模型的它这个商业化啊，从之前的这种技术验证阶段慢慢也是迈入到了我们整个收入兑现的一个阶段了。那么整个可能这个模型能力啊也是慢慢提升，然后 token 的这种调用的增长啊也是啊给我们整个 AI 应用端整体的话是做了一个加持啊。因为可能之前的话就是一个模型的提升，然后再到我们 token 的调用，然后最后一定会转化到什么，转化到我们的企业的付费的啊。所以说这个的话对于我们整个 AI 应用端的这个未来的业绩其实是有正向的一个循环的。那么经过过去两年的一些技术上面的积累还有场景的探索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啊 AI 不再是仅仅停留在一些概念层面，而是已经深入到我们整个这个生活和工作当中的啊。那比如说像 B 端的这种付费的意愿其实明显是提高了的，而我们 C 端的这种订阅的模式其实也是啊得到了一些验证。比如说最近这个腾讯这边啊比较火的那个智能体啊 ,Workbody 啊，其实它就是属于这种订阅的模式啊。所以说后续的话这样类似的一些商业的布局吧啊，肯定会就是慢慢
4: 当中也不是很适合。
0: 好，谢谢两位嘉宾的分享。以上是这个时段市场零距离全部内容，请继续关注第一财经其他节目，再见。

0: 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9点，与你不见不散。
1: 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
0: 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派精英精准搏击，金属公告研报，网罗超级牛股。每周一至周五晚19点至20点，公司与行业为你解决投资痛点，甄选最佳投资策略。

0: 下整个存储行业都处在被 AI 热潮催生的超级周期。近段时间以来 ，NAND 的价格指数波动明显，尤其自去年三季度末以来，整体呈现出一路上涨的趋势。有分析认为，德明利在行业周期低谷囤积的大量存货或在今年快速释放红利，助推公司一季度的毛利率和净利率飙升到57.42%、44.39%。我们可以作为参照的是，去年公司全年的毛利率和净利率还分别停留在14.81%、6.38%的水准。2023年至2025年，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是-10.15亿元、-12.63亿元、-22.41亿元。而今年一季度，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2.41亿元，同比收窄51.57%。雅克科技昨天逼近跌停，五家机构合计净买入2.73亿元，深股通净买入超过2亿元。雅克科技主营电子材料、LNG 保温绝热板材、阻燃剂三大板块，其中电子材料为第一大收入来源。公司的产品覆盖半导体前驱体、光刻胶以及配套试剂、电子特种气体等，客户包括三星、台积电、中芯国际等头部厂商。特别值得一提的，前几年的业绩低谷，自2022年营收达到21亿元高点之后，公司的营收持续下滑。去年实现营收16.90亿元，同比下滑5.62%。而仅今年的上半年，公司的营收就已经达到14亿元至15亿元，接近去年全年的水平。好的，以上是龙虎榜数据的最新解读，我们把时间交给小智。
1: 好的，谢谢朱勇。下面呢，我们再来连线一下深圳演播室，请到张清茂先生跟我们交流刚才在消息当中提到的人形机器人方面呢，中期的业绩明显呢是有所回暖，订单转化进入到关键周期，似乎显现盈利的拐点啊，这个持续的出现了。张先生您怎么看呢？好，我们稍后看看能不能够连线啊。好，那么先进一段广告，稍后继续。

0: 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
1: 度的反弹。我们看到芯片呀、半导体这些板块个股呢都是明显的上涨。那么在科创方面、创业板方面的前期龙头个股呢，今天早盘都明显的反弹。我看创业板当中的易中天现在都大幅的上涨了9%、10%以上啊，这样的一个幅度。AI 应用也是有所走强，其中像传智教育呢也实现了这样的一个连板的一个走势，今天还是继续的一个封板。 PCB 当中的生意科技、深南电路现在也都是大幅的走升。好，盘面的变化先看到这儿啊，下面我们再来及时跟踪一下期货的情况，来连线宝成期货研究员毕慧。你好。
2: 好的，主持人，今日商品市场早盘多晶硅期价盘中表现偏强，核心的驱动逻辑是来自于政策端利好信号的释放，令市场的悲观情绪迎来边际性的修复。目前市场对于整个光伏行业反内卷政策的预期持续升温，令长期供给侧改革的逻辑是得到了强化。近期政策端是频繁释放利好信号，从供应端令整个产能是重新回归到了良性竞争的环境之中，令市场是可以说是缓解了市场对于产能过剩的担忧情绪。因此我们看到政策端的利好信号的释放，从情绪面上来讲，对于多晶硅盘面的价格是形成了有力的推动。但是从中长期的角度上来看，供需结构仍然是面临明显的压力，而政策落地的效果又有待于时间去进行验证。因此后续仍然需要密切关注的是政策执行的力度、整个行业的开工率变化以及下游需求端的恢复的情况。那短期需要防范的就是整个市场情绪推动的脉冲式行情。

过后可能会面临的回调风险。其他板块方面来看，今日早盘农副板块中生猪的近月合约是迎来小幅度的反弹，但是从产业层面来看，目前整体供需双弱的格局仍然没有发生扭转，因此生猪价格仍然是处于震荡磨底的阶段。从整个供应端的情况来看，前期高产母猪对应的出栏惯性依然是在持续的释放，出栏的体重仍然是维持在127公斤的高位水平，市场的供应压力并没有出现明显的

0: 件是进行外采的啊，是进行外采的。所以就是如果关，而且它这个将采购成本转化成内部的红利啊，所以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如果有 IPO 的话啊，如果就是上市的话，它外采的这些视觉传感器啊、激光雷达呀、啊，也是我们关注的啊。那以上呢就是人形机器人的一些梳理。
1: 嗯，好，这个人形机器人呢，结合这个中期业绩，刚才也提到的零部件的方面出现了一个放量，包括我们看到的产业链的国产替代化进程加快，整个的下游的应用场景也在增加啊，伴随着宇树的一些上市的催化等等哈、啊，沉寂了许久的人形机器人板块啊，现在的基本面情况、数据面情况，我们再来连线一下朱勇梳理。你好，朱勇。
2: 好的，小石，沉寂了很久的人形机器人板块近期表现得非常的活跃，除了业绩的刺激之外，近期的人形机器人行业重磅消息颇多。比方说，特斯拉人形机器人项目负责人于近日通过社交平台发文，将特斯拉的人形机器人远期年产能目标修正为1000万台，这个数字是原来100万台规划产能的10倍，也标志着特斯拉人形机器人产能规划的全面升级。宇树科技公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初步询价日为8月5日，往下申购日为8月10日。作为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其 IPO 申购定档，提升了市场对机器人板块的关注度。

您现在收看的是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盛典。

各位好，这里是由第一财经、东方财经浦东频道联合推出的市场零距离，来了解这一时段的相关的资讯。8月3号，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在香港推出人民币国债期货上市仪式上致辞。吴清指出，中国证监会将聚焦功能、产品、生态、监管、治理等五方面协同，进一步推出深化双向务实合作、支持香港资本市场发展的政策举措，一如既往地支持拓展国际布局的境内企业赴港上市，支持优质港股上市公司境内上市，共同维护两地市场稳健运行。为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支撑新型能源体系和能源强国建设，8月3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布通知，于日前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

0: 十五五规划，为我国新型电力系统建设规划划定顶层路线图。
1: 规划提出，到2030年，新型电力系统初步建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电力供应能力持续增强，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大幅提升，电力供应充裕度保持合理水平，有效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用电需要，初步建成安全可靠、绿色低碳、坚强韧性、智能灵活的新型电网，资源配置平台作用和服务功能充分发挥，实现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高水平消纳，建成可支撑超过1.1亿辆电动汽车出行的充电基础设施网络，节能高效、绿色低碳的用电方式加快形成，虚拟电厂成为用电侧协同互动的重要载体，系统调节能力大幅增强，各类调节资源实现高效调用，支撑新型电力系统的关键技术装备取得突破性进展，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电力产业体系基本形成，新型电力系统体制机制更加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基本建成。针对电力供给侧，规划提出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坚持风光水合等多能并举，集中分布式协同发力，新能源开发实施分地区利用率管控，划分三档区域，第一档地区新能源利用率不低于95%，第二档不低于90%，第三档不低于85%。同时将分类推进新能源开发消纳，统筹沙河荒风电光伏基地、西南水风光一体化基地、海上风电开发，大力发展绿电直连、智能微电网、零碳园区等就地消纳新模式，支撑算力设施、高耗能企业绿色用电需求。规划还提出着力构建主配微协同的新型电网，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布局，形成东北、西北沙河荒、西南水风光基地向东中部负荷中心送电、沿海核电、海上风电就近消纳的总体格局，同步开展100%新能源外送输电工程试点。体制机制改革方面，规划建设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健全一加 N 规则体系，全面推进现货市场建设，完善调频、备用等辅助服务市场，有序探索容量市场机制，扩大跨省跨区交易规模。2030年，跨省跨区交易电量达到20亿千瓦时，市场交易电量占比提升至70%。鼓励民营资本参与电力基础设施投资建设。
0: 近期海内外头部云厂商集中发布二季度财报，并上修全年的资本支出指引， AI 算力基础设施建设进入全速的扩容周期。基于九大主流云厂商最新的规划，吉邦咨询8月3号更新产业预判，进一步上调2026年全球 AI 服务器出货量同比增幅预期。
1: 此轮算力扩产力度超出市场预期，伴随生成式 AI 商业化落地提速，企业级 AI 应用与云端智能体持续渗透，全球九大核心云服务商在7月底密集上调资本支出计划，海内外大厂加码智算中心、 GPU 集群、自研芯片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共同推动 AI 算力供给进入新一轮扩张潮。海外来看，亚马逊、 Meta、 微软、谷歌、甲骨文五大云厂商密集更新投入规划。国内来看，四大云厂商今年二季度至七月持续释放加码信号，整体资本开支增速大幅抬升。整体来看，本轮云厂商资本开支上行具有明确的结构性特征，行业投入不再局限于单一 GPU 硬件采购，而是延伸至液冷散热、高速光互联、供电配套、自研芯片等全链条基础设施升级。尽管当前高端 GPU、高速内存等核心零部件价格维持高位，数据中心建设成本持续承压，但各大厂商集中上调开支，充分印证行业对中长期 AI 算力刚需的高度乐观。吉邦咨询8月3日更新行业预判数据，预计2026年九大云厂商合计资本支出规模将突破8867亿美元，同比增幅接近90%。此外，吉邦咨询上调2026年 AI 服务器出货年增长幅度，从原先的28%更新为近31%。吉邦咨询认为，预估2026年字节跳动、腾讯、阿里巴巴、百度的合计资本支出将年增于80%，以字节跳动投入力度最大。展望2027年，吉邦咨询预估九大云厂商总资本支出规模将扩大至1.3万亿美元左右，年增率收敛至近50%。 业内普遍认为，云厂商资本开支高增， AI 服务器出货预期上调，将自上而下传导至整条算力硬件产业链，上游 GPU 高速内存、光模块、高速连接器，中游服务器 ODM 机箱电源、液冷温控等细分赛道，将持续收获确定性订单增量。
0: 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彭博社日前报道称，为了支撑日元汇率，在最新一轮的外汇干预行动中，日本央行可能已经动用了大约870亿美元，相当于110,000亿日元的资金。
2: 报道称，根据日本央行的最新货币市场数据推算，日本央行在7月30号和31号的外汇干预中，很可能分别动用了530亿美元和340亿美元，总共870亿美元，相当于110,000亿日元的资金来买入日元，以支撑日元汇率。日本财务省8月3号发表声明，确认日美两国7月31号联合买入日元以支撑日元汇率，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以应对近期日元汇率的剧烈波动。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对164日元。市场分析人士指出，在此前4月至5月
3: 要公告。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华明公司、南方公司参加了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组织的第12批全国药品集中采购的投标。
4: 日本央行将于10月份加息，而美联储可能最早是9月加息。从利差与日本面临财政与经济压力来看，短期内投资者更倾向做空日元，后续或继续挑战两国关键的底线。主持人。
0: 我们关注到欧元近期呢也有筑底反弹的迹象，您怎么来判断它的这样一个走势，林先生？
4: 欧元近期反弹更属于被动的跟涨，起因是主要是美元在干预日元后走势镜像效应，而非欧元自身的基本面的明显改善。后续欧元上行的空间取决于美元回落的幅度，因为美元指数下探4月底约97.6，欧元或可被动抬升至1.17到1.18。相比之下，欧元区增长动力偏弱，而且欧央行偏加息的观望上情况，可能使欧元在1.16到1.17区间出现逢高回调。同时，在美国经济的韧性与高利率的环境下，市场普遍认为短期美元在98的附近已经有买盘支撑，从而压制欧元的汇率。主持人。
0: 好的，感谢 ATFX 亚太区的首席分析师林明天先生啊，就汇市方面的情况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各位呢正在关注的是市场零距离，指数呢震荡徘徊，热点呢也是加快轮动，但业绩不会说谎。半年报呢陆续披露，市场逻辑正在从概念驱动转向基本面的业绩验证，谁是真的增长了，谁是在裸泳，很快就会见分晓。现在呢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的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筛选业绩超预期的个股，拿下业绩兑现带来的确定性机会。新用户专享四大选股策略，直击市场的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的潜力标的，六大实战决策指标，精准的把握买卖的节奏，新手也能够游刃有余，更有大咖的实时解盘，资金的流向追踪，独家的内部研报，免费的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的好礼。从题材到业绩，跟上市场的节奏，跑赢3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
1: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5: 是一个一级行业中有28个行业上涨，其中表现居前的呢，分别是

0: 它的研发速度。
1: 这个程度现在可以量化一下吗？在您看来？
0: 在我看来，其实每个模块还不太一样。当然，我们以前有一些白皮书，有一定的统计啊，比如说在分子发现这个阶段，那么应该大概在2022年的时候有一个白皮书的统计，那大概给可能是10%的这样一个提高它的准确率。但是随着这几年的进展，可能这个数据可能又有新的这样一个改变。
1: 本身的技术也在发展哈。
0: 对。
2: 我觉得白教授的观点还是非常正确的。那么在早期的靶点发现，其实可能传统来讲，更多的是通过一些实验室的敲除技术，或者是一些RNA 干扰的技术来发现一些靶点和疾病的关系。那么在 AI 赋能之后，我们可以充分的运用这些组学的数据来对靶点去进行一些探索。可能通过 AlphaFold 之类的工具，我们快速的就可以拿到一个蛋白的结构。那么基于结构去进行更加定量定性的一个分子的设计，我们能够获得一些更加具有新颖性的结构，然后 IP 空间更强的分子。以我们公司为例，那么从2021年到2024年这一段时间内，我们公司一共集中提名了将近20个临床前的候选化合物的一个分子。那么我们把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的一个时间。那么目前的话，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1: 目前全球的 AI 加生物医药，它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中国在这一块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位置？
0: 其实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种大的 MNC，然后 AI 制药的这样一个生物科技公司，还有一些我们互联网的这样公司都会强强联手。那比如说制药公司，它有这种很好的或者是 SOP 做得特别好的数据，包括我们的阳性数据、阴性数据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生物医药领域的这个知识的来源。那么我们 AI 技术公司它有这个算法，那么大的我们互联网公司那也有很好的这种技术平台，它们融合在一起以后呢，在这方面其实有很大的这样一个推进的这样一个作用。
2: 那我们国内，无论是从互联网公司的这种AI 模型的迭代，包括大型药企的这些数据的收集工作，其实还是有很长一段路要走的。那相比之下，我们其实更加擅长的是快速的应用的落地，然后可复现的工作流。那么这两方面其实能够更快地提升我们整个药物研发的一个效率。它更多的是表现在当一些开源的软件然后面世之后，我们可以非常快地将其整合到我们的整个工作当中去，而且能够保证在每一个针对不同项目的使用的时候，它都能够得到一个性能比较好的复现。
1: 白教授，从这个上科大自己的研究来说的话，您为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研究方向是在哪儿？目前 AI 加生物医药取得了什么样的一些研究成果？
0: 我们课题组呀，主要针对这个难成药性靶标，来利用人工智能的算法，来开发新的这种药物设计新方法，并且针对一些重大疾病进行药物的研发应用。那什么叫难成药性靶标呢？比如说我们包括一些叫 disorder 的蛋白，就是无序的。那比如说，我们之前有一个药物转化的神经母细胞瘤的药物，它的这个驱动基因就是一个 MYC。那这个 MYC 基因呢，就像我们的方便面一样，就泡软的方便面一样，它是无序的，缺乏药物口袋来进行药物设计。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来进行这个开发好的这个药物设计方法，快速的找到分子，并且让它推进到这个临床，那这就是我们需要从我们 AI 算法的开发上面来做的一件事情。那另外就是从不同的分子模态，那我们科技组在致力于传统的小分子基础上，那针对这些难成药性的这个靶标，我们会开发这种叫降解剂的这种药物分子。那这类新分子实际作为一类新的药物，其实计算方法也非常或缺，所以我们科技组呢，就针对这类药物，那从数据的这个收集到它的分子的生成、药效的评价，
2: 一些分子的活性、理化性质等等，那么同时也整合了非常多的化学家和生物学家的知识经验。那我们把这些知识经验都作为一些约束条件，来帮助我们将大模型当中最有用的那一部分蒸馏出来。那么第三个部分呢，就是一个标准测试集。那我们会在这个标准测试集上来不断的评估我们优化的这个大模型是否适用于生物医药领域。那么在最后就会是这三个模块的一个循环迭代。那么直到我们认为我们的大模型经过我们的平台训练之后，可以达到一个非常好的，在某一项领域当中具有专精技能的这样一个小模型。
1: 选择这样一个轻量化的一个垂类模型，我们的一个最初的考量是什么？是不想去做通用大模型那种疯狂的去卷数据等等等等，还是说在这个领域，您觉得就整个生物医药来说，它更容易做到单点突破？
2: 在生物医药领域来说，其实专精类的垂类小模型是更有利于做突破的。因为我们知道大模型通常给我们提供的答案是一种相对模糊，然后它是一种概率学统计来告诉我们下一个词应该是什么。但是做生物医药研发的时候，它其实需要有一个比较关键的点，就是我们要做一个非常科学的决策。那么这个决策出现的时候，是需要基于一定的 物理化学和生物学相关知识的，而不是说我通过概率学推测。

0: 测哪一个
1: 临床上完全是牛头不对马嘴的，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如果出现了会怎么办？刘博，
0: 其实在具体的药物研发当中，如果使用常规大模型，这种情况还是非常容易发生的。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市面上已经公开的这些非常出名的大模型，那么在针对具体的医药问题去问答的时候，都会出现一些幻觉的问题。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尝试解决的一个困难的点。那我们公司其实也为了这个领域去做了一定的突破，比方说我们也推出了一些 Pandomics 的一个大语言模型，那么它是通过一些组学的信息以及文献的知识，我们对大模型的内容去做一些限制和约束，那么我们需要对大模型进行重新的训练，能够让它有更科学的一个决策过程。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我们可以实现在大模型的基础上能够更精准的，同时更有依赖的去找到对应文献支持来回答对应的科学问题，这也是我们觉得目前比较合理的一个解决方案。
2: 补充一点，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也有一些预测不准的问题，其实也是一种幻觉的体现。还有就是说，除了我们需要我们人为经验去判断以外，我们说试金石啊，那就是我们把它比如合成出来，然后我们实验去测试，给它这个用实验的数据，然后如果是个 negative 的数据，我们再喂给我们的 AI 模型，让我们 AI 模型去迭代。那通过这样一个迭代方式也是来纠偏，让它这个减少它幻觉在以后出现这样一个概率。
1: 马尔，我觉得这样的一种轻量化、专业化和这个场景化的 AI 的一种新范式啊，对于整个研发的范式和商业的模式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些能看到的趋势性的一些改变？
0: 我觉得其实最大的改变在于，通过 AI 模型的引入之后，可能原先是由传统的大药企，我要非常重资金的投入，有足够的化合物库，然后并且有足够多的实验室才能支持的一个药物研发的过程，可以转向到相对小的团队。那比方说在靶点发现阶段，可能传统大公司需要经过非常多的早期研究才能确定一个靶点可能和疾病相关，那么在现在AI 加持之后，那么其实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比如说组学的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一代的格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0: in 2016.
1: 即便是长兴科技啊，就算它今年是这个1000亿的利润啊，或者1500亿的利润，那估计也是20倍的 PE 啊。所以年报半年报还在披露过程当中，可能要对对表啊，要对表之后，你索性像你今天这个不是人工智能了，像药明康德，对吧？中报出来业绩超预期，所以今年涨停，对吧？那所以我就什么意思呢？就是 AI 也同样啊，在中报阶段看看是不是已经到了一个合理的位置，对吧？那么第二个呢，从交易层面上来讲，就杠杆要就不叫杠杆了，就集中度要平衡啊。那今年上半年的数据，大家是不是注意到？比方公募基金，对吧？公募基金配了电子方向大概有40%以上，加上通讯啊等等，对吧？

0: 啊，这个云计算这个方向的一个重要基础。
1: 好的，好，关于云这块呢，咱们先就谈到这儿。接下来请樊民啊，樊民是深圳的嘉宾，樊民啊，咱们先来谈另外一个方面，也是跟 AI 相关的啊。咱不谈硬件，不谈云，谈应用。AI 应用啊，是大家考虑的一个方向之一啊。因为大家普遍认为，为什么要用 AI 呢？就提高效率啊，降低成本啊，是吧？对于用的这些企业，用的好的话，它能够增加这个盈利面啊，这个大家盈利
2: 呢啊，在这个过程当中肯定也会有一些这个新的啊这一些需求点啊，会被这一些这个 AI 应用的一些这个企业发掘出来啊，成为形成啊，打造出一种全新的一种商业模式。那么又结合现在整个 AI 这个应用层面的一个股价呢，相对来说还处于一个啊比较低的一个位置啊，所以呢接下来其实我觉得它是存在这么一个估值修复啊以及市场情绪修复啊带来这一种反弹的一种可能性的啊，而且相对来说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应该也会有一些啊这样一个 AI 应用层面的一些企业啊确实会啊在这个新的商业模式层面会建立自己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竞争壁垒啊，从而实现一个比较快速的一个增长。所以相对来说我觉得像 AI 应用啊包括啊传统的这些利用 AI 来进行改造的一些这个啊这个软件型的企业啊这个游戏啊传媒啊等等啊都应该会从中受益啊，所以这几个细分板块都值得重点去关注。好的，主持人。
1: 嗯，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医药方面啊。今天医药方面整体都还可以啊，还算是比较强的，但是呢 CRO 概念是最强啊。 CRO 概念我们来看一下今天

0: 里面呢也能够啊有一部分的收入，所以我想这一个是研发，一个是对外合作，第另外一个就是包括这个对比，那这个试验组的对比等等啊，都有一些合作的领域吧。整体上来讲，药明康德当然它也是这个细分行业的龙头啊，这个不管是利润、业绩啊，还是市值的，都是很有影响力的，所以在某种方面嘛，也是说明这个产业赛道还是不错的。当然，话说回来，就是爱屋及乌呢，还是有些风险的，不能够保证在这个赛道当中，是吧？我们说提高班里也有落后生啊，这个普通班里也有尖子生啊，所以不能够简单的做那个。但我觉得今天的这个CRO 的这个板块的这个异动呢，更多的是因为药明康德因素的这个刺激啊，还是以事件性啊因素为主啊，事件性因素机会为主啊。那么未来呢，还是看各自的啊业绩的表现，然后来决定股价的走势。
1: 嗯，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条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可靠、绿色低碳、坚强韧性、智能灵活的新型电网，资源配置平台作用和服务功能充分发挥，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实现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高水平销纳，建成可支撑超过1.1亿辆电动汽车出行的充电基础设施网络。同时呢，强化配电网规划引领，推动配电网建设改造和智慧升级，加强市县级配电网与新业态布局规划协同，升级配电网智能调控系统，加快推动“十四五”时期已经纳规输电通道啊，尽早呢建成投运，到2030年的时候，西电东送这个规模要超过4.2亿千瓦。啊，那这个规划啊，它规划的是5年啊，就“十五五”的一个规划啊，这基本上目标呢都定在了2030年，我们要干嘛？我们30年要达到什么一个目标？这是一个中长期的一个规划。作为投资来讲，既然中长期的“十五五”规划出来了，要干这么多事儿，投资的金额大家前面也都在其他的文件中也都看到了，对吧？电网要投多少啊？国家电网投多少？南方电网投多少？这都有明确的数字啊在里头。所以我们先来请夏立军来分析啊。那么包括电网建设、电力等等一些这一大块，中期的确定性是不是就很高了？
2: 从整个十五规划来看啊，它主要呢是对于呢就是这个特高压这个发展的方向啊，投资的这个金额是比较明确啊，就是5年之内将会呢有4万亿元的这个投资。那么我们看看近期的整个啊这个电力方向的一些表现来看，无论说是这个核电，包括呢是传统的啊像这些水电，包括呢像改进这个超临界发电的一些这火电类公司，都有这种啊估值提升的这种预期。那么我们从整个这个电力这个方向来看，应该说呢就是在前几年啊像风电，包括呢像光伏的整个的这个电网的一些这个建设，可以说是达到了这个相应的啊这个满负荷的这个状况。但是呢，我们从目前整个这个电力这个供应，包括呢像这个绿色这个电力的供应来看，我们这个最大短板呢是这个并网啊，也就是说呢，我们在整个光伏端这个发电啊是直流电，但如何呢改变成这个交流电？这个过程当中呢有这种啊这个直流改交流，包括呢在这个传输的过程当中又把这个直流改成交流，所以呢后边整个并网发电恐怕呢是我们实现的整个电能这个输送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向。
3: 那随着整个啊整个产业的一个周期格局往上，然后再叠加现在又处于一个相对的一个低位啊，相对来说这种板块呢啊它的一个估值的一个修复空间啊，这个或者说它的一个弹说它的一个安全边际和性价比是比较高的。此外呢，像这个储能啊，我觉得它这个发展前景也是比较的大啊，因为现在不管是啊新型电网的一个建设，还是说这个算力中心的一个建设啊，都绕不开这个储能啊这么一个稳定的、持续的啊这个啊能源啊这个吸收和释放的这么一个啊设施啊，所以呢，它后续也会成为一个啊整个电网配套的一个基础设施啊，所以呢，它的一个需求。

0: 空间啊也是比较的大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啊，我觉得储能啊，包括它的一些这个电池啊、组装啊、啊组件这个厂等等啊，我觉得都存在比较大的这么一个啊投资的一个机会啊，所以相对来说我比较看好这个光伏和这个储能这两个细分方向啊这么一个好的一个发展前景。好的，主持人。
1: 好，盘面啊，盘面的情况还有消息，咱们就先谈到这儿啊。接下来请嘉宾谈谈看最近看好的细分板块。夏立军先来谈谈看，看好哪些？
2: 我们后边呢重点看好呢这个云计算这个板块。毕竟呢是从海外包括呢像国内的一些这个大模型的一个训练已经开始呢逐渐向整个 AI 产业链这个闭环方向进行这个发展。那么我们认为呢，云计算的这个方向呢，它的主要是今后的整个这个算力这个落地的一个必要的一个环节，所以呢，这个方向我们后边呢可以呢持续看好。
1: 嗯，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看樊民的观点啊，看好哪些？
0: 好的，我相对来说目前阶段是比较看好一些相对于偏低位的板块，然后呢又能跟科技有一定的关联的一些板块，比如说这个 AI 应用这个方向。那么 AI 应用确实相对来说低位，然后呢又存在一定的这么一个降本增效的一个空间啊，然后又存在这个估值修复的可能性啊，所以相对来说它的一个市场机会还是比较的好。然后另外呢就是一些传统板块里面的一些相对低位的板块，我觉得像光伏这些呢这个传统周期性板块可能这个周期拐点开始出现向上拐了，那么也是可以重点去关注的。好的，主持人。
1: 嗯，好的，好，关于盘面板块的情况呢，咱们今天就先谈到这儿啊，感谢三位嘉宾对市场的评述，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七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七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环比回落0.2%，总体保持扩张。从分项指数看，七月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另外，业务总量指数环比虽有回落，但连续3个月位于扩张区间。其中，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总量指数为54%，环比回升0.5%。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央视新闻，今年上半年，上海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规划建设，并围绕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和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作出部署。国家电网官微消息显示，15五期间，国家电网将开工建设一批特高压直流输电通道，持续完善华东、华北、华中、西南特高压交流网架，同步推进直流背靠背、海上风电送出等一批重点工程建设。15五期间，特高压在建总体规模超过13.5与14.5总和。此前，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钟明在国新办发布会上明确，15五全国电网固定资产投资将达5万亿元以上，较14.5同期增长超80%。期间将新增投产15回特高压直流绿电大通道，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特高压是指交流电压等级1000千伏及以上，直流电压等级正负80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技术，具有输送容量大、距离远、损耗低等优势，是西电东送、北电南供的能源运输主动脉。当前15五电网投资规模中枢显著上移，为产业链相关企业打开中长期成长空间。广发证券等机构指出，随着新能源接入电网比例越过临界点，电网二次和电力电子设备有望迎来非线性增长拐点，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正加速向纵深推进。中信证券最新研报表示，建议关注超跌后的电网内需板块，重点围绕既有2025年高压变电订单在手，又迎来2026年特高压招标释放的国内高压电力设备龙头企业。国联民生证券电信团队认为，特高压15五线路规划明确，进度确定性高，相关公司未来有望受益于特高压建设带来的业绩弹性。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和现场的嘉宾前

0: 啊，这个我曾经去过，有在新疆有些地方，就人有时候站都站得不稳的，就是很著名的几个风口。那么这个地方，你用风力发电，实际上这个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是吧？所以又是清洁能源，但是还是这句话，就你积聚了这些能源之后，你怎么利用起来？啊，那么是需要，比方说先要储能，把它积聚起来，然后上网通过特高压能够传到东部地区，是吧？那么当然你现在说我们现在也单位 GDP 的能耗也在下降，但是我们的 GDP 总量在增加，是吧？实际上某种程度我们的能耗还在增加。那么能耗在增加的部分到底是用化石能源还是用清洁能源？那现在国家发展路径很清晰，就是要用清洁能源。那么清洁能源的主产地，主要的这个生产的这个产生的这个地方地区呢，就在中西部，是吧？所以从这样的一个逻辑推导下来，你就会发现这个特高压，国家为什么知道特高压？从产业逻辑上来说是非常顺的。当然这里面化石能源我们也现在也没有办法一下子摆脱，比方说我们比较习惯是烧煤，对吧？煤炭电力前一阵子煤炭板块还表现一次，是吧？那因为今年这个盛夏的高温天气，这个季节性的这个因素导致了民用电的用电高峰。在这种情况下面，那么煤也好，电也好，它都有一个这个基本面拉动的这样的一个因素。但从长远的角度来讲，那么化石能源整体上是可以说是，比方说污染比较高，能耗比较大，是吧？然后效率产热效率比较低等等，这它有它的这个不利的一些条件，而且呢，对整个这个自然资源的这个消耗，实际上也不是我们现在全球我们这个倡导的。在这种情况下面，怎么样发展绿色清洁能源？我觉得确实也是需要有特高压作为一个配套。因此，到2030年，怎么样能够使化石能源到50%以下？在我印象当中，现在我们大概火力发电还要占到60%出头，62%。中长期的一个比方说它的订单任务未来3年是饱满的，或者4年5年是饱满的，那对它来说它就比较稳定。所以这都很有讲究，因为它必须
1: 回来。

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0: 接着进入到高端访谈，token工厂这样一种模式究竟能否赚钱？大模型的公司是否已经有了能够验证自己的商业模式？ AI 大模型的估值锚点又是什么？第一财经投资人说专访联想集团副总裁、联想创投首席投资官、高级合伙人宋春雨。
1: 感谢宋总接受第一财经的专访啊！我们看到现在很多 AI 的短视频，几十秒钟就要耗费几度电，然后几万个 token， 可以说 token 是目前整个 AI 当中的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啊。国内日调用量已经达到了140万亿左右。那它的这个 token 工厂第一股呢，也即将会上市。我们看到这个标的，就是它虽然说是营收增加了6倍，但是它的毛利却从39%降到了-24%左右，可以说降幅惊人哈。我们就很想问 token 工厂这样一个模式，究竟它能否赚钱？如果能的话，它的指标是什么？
2: 也是个非常好的问题。实际上 ，token 经济目前并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我觉得依然是在探索过程。

中。我觉得当下的 token 的这种消耗方式也好，或者是 token 的计费方式也好，组织方式也好，实际未见得是最终态的这个表现形式。第二点，我觉得目前来看 token 经济可能有在尝试的，产业界都在尝试的这种几种模式是什么？我觉得第一个，这个就是采用这种 New Cloud 的方式来去提供，它本质实际上是交付一个 AI 的算力，通过 AI 算力的计价来去提供智力的这种算力的这种服务。但是确实这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它并不对

0: 但是他们的对于成本英法的成本的代价只有这些 Fable 和 GPT 5.6 的大概有十分之一。所以他们用了一个词也非常有意思，他们用的词叫中国已经开始批量复制 DeepSeek 时刻。
1: 宋总，您提到了 DeepSeek， 其实我知道在很早期你们就看过这个项目，
2: 对，
1: 而且是很想投它。
2: 是的，
1: 当时它是不缺钱，
2: 是，
1: 所以说其实那笔融资没有实现。
2: 是，
1: 但现在为止来看，您觉得就是大家既然硅谷对它有那么高的评价，而且说这种方式是在中国是在复制的一个模式，所以您觉得它的这样一个商业模式已经跑通了吗？还是说目前仍然是在摸着石头过河呢？
0: 我还是非常的敬佩文峰总对于整个 AGI 的战略思考和 DeepSeek 所正在做的刊登的技术路线，我觉得还是非常厉害的。谈到中美对于 AGI， 我觉得应该毫不夸张的
3: 降幅较上半年有所收窄。新华社消息，非洲首条沙漠重载铁路阿尔及利亚西部铁路矿业线二日正式启动通信、信号及电力系统工程建设。该铁路矿业线全长950公里，中国铁建与当地国有企业承建其中的575公里，这是中企在阿城建的最大基建工程。项目自今年2月通车以来，完善了阿尔及利亚国家铁路网，助力阿西南部省份互联互通和经济发展。据南网科技消息，近日我国火电热控领域迎来重大技术突破。由南网科技自主研发的基于 EFC 工程最速控制器外挂控制系统，成功在新疆重能石头煤电厂2×1000兆瓦超临界机组完成全流程国产化落地投运。这标志着我国在大容量火电机组又一先进控制技术实现了从技术跟跑到自主领跑的历史性跨越，彻底打破了国外控制系统在火电热控领域的长期垄断。据高兰股份消息，近日高兰股份承建的 East 装置微波源冷却系统扩容改造项目顺利。
4: 概念呢是领涨两市，一中天集体爆发，那么光又回来了吗？后续的这个持续性您是怎么判断的？
5: 好的，应该来说今天的这么一个大幅的一个反弹啊，其实是对于这个过去一段时间啊这个行情深度调整的这么一个修复。那么其实像在这个修复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像这个隔夜啊，包括上周五的整个美股市场相关的这些 AI 啊这个相关的板块出现了比较强劲的反弹，我觉得它是都是起到了这么一个这个相互关联的那么一个作用。那么这也说明呢，其实这一次呢，经过七月份的这一轮的这个深度调整之后啊，现在整个全球的一个资本市场啊，在于 AI 这一方面啊，又开始重新从这个七月份的这么一个一致的这么一个恐慌，到现在又开始出现了这么一个一致的这么一个情绪的一个修复啊，以及这个市场风险偏好又重新在回暖。那么我觉得其实这是整个这个认识目前这个阶段它的一个这个整个反弹的一个性质的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点那么只能目前的阶段来看，只能就把它定义为是一个这个超跌的反弹以及情绪修复驱动的这轮行情。那从基本面的角度来讲一个方面是近期我们也看到这些国际的这个云服务的一些这个巨头又在开始加大这个资本开支的一个这个预算。那么也就意味着呢其实从这个整个 AI 产业周期的角度来讲那在 AI 硬件包括这个 CPU 这些相关的这些这个配套方面应该来说还是会有一个比较长期的这么一个投资的一个过程那么它对于相关这个 CPU 这些这个上下游的零配件的这些这个需求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的。所以相对来说这些光模块的这些这个厂商它的一个订单相对来说还是有比较深厚的这个产业支持的。那么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看到呢，这个从七月份开始这一轮调整之后其实从这个短期动能那个角度来讲，基本上很多这些这个杀跌的动能已经是释放的比较充分了。那么有一些这个过程当中被套的，可能短期来讲也不会说有更多的一个操作那可能都是说等着这一轮反弹之后等到了这个成本价才有可能。

0: 啊，就近期呢，有关的腾讯当中的 Work Buddy 啊等等的这个层面啊，整个的访问量是出现了一个暴增，其实也为今后整体的啊这个云端的这个服务啊奠定了一个数据的一些基础。那么我们从这个层面来看啊，市场的一些呢这个热点切换，其实呢已经是在整个 AI 端当中呢，由这个上游的啊，比如说像这个算力芯片啊、存储芯片开始转移到一些呢大模型，包括呢像一些云端的一些服务。我们觉得这个层面来看，逐步呢会有呢一些呢这个算力模型开始呢转向像这个 2B 像这个 2C 端实现商业的闭环。尽管呢这个过程恐怕呢还是有待于时日，那但是至少呢从啊一些这个大厂的一些这个收入，包括呢啊像这个 Kimi 呢啊开始呢推出了这个创新模型之后，那么也是带动了相关一些题材个股的活跃。那么现在市场传闻呢啊月之暗面就是呢 Kimi 的啊这个股东很有可能会在啊这个近期呢赴香港上市。我觉得这个层面来看也是呢点燃了市场对于整个云计算的啊这个投资热情。那么毕竟呢从整个这个云端来看，我们的整个这个弯道超车其实呢它呢也是依赖于呢整体的投资的规模加大。另外呢就是我们现在整体的这个 tokens 这个消耗量明显的要超过了这个北美。那么从这个方向来看，我们无论说是从整个技术端，包括呢下游的这个 2B 到这个 2C 端，应该说有很大的看点。加之呢我们的 token 的这个出海的这个成本啊比北美链呢要这个低很多。基本上呢我们的成本呢是北美链的这个七分之一左右。啊叠加呢我们这个数据的啊这个优势，包括我们整体的啊这个推理模型的这些创新啊，包括呢开源的啊这个模式的啊这个落地。所以呢后边整体这个市场对于这个云方向，包括呢像这个算力租赁方向还是比较看好。这也是导致了今天的整个啊这个 AI 应用这个方面呢出现了一个大幅的反弹。那么这种局面我们认为呢在这个下半年恐怕呢会形成一个新的看点。毕竟呢下半年啊比如说呢像 DeepSeek 和华为升腾950的一个适配啊，那在整个的这个芯片这个端，那么像这个折叠啊，包括这个 3D 方向进行转移，也会带来呢一些相应的投资机会。那么我们看到呢下半年市场当中的一些热点其实呢还是在这个 AI 当中，只不过呢由这个上半年的像一些呢这个芯片啊这一端开始逐渐像这个中游的像这个模型啊包括呢像一些实际应用端的一些呢方向进行转移。这个基础呢我们认为呢在这个中报当中呢啊会得以体现，而且呢后续的行情还会延续，基本上呢会奠定呢整个市场的一个结构性的投资方向。好，谢谢文燕。
1: 好的，谢谢夏立军先生带来的分享哈。他也觉得今天大盘属于企稳反弹的一个状态，他关注到这个云计算这个方向。那接着我们把时间给到深圳的樊明先生，您好，请问您怎么看今天的盘面以及今后一段时间盘面的运行特点？
2: 好的，今天的这个盘面呢是比较典型的这一种啊超跌反弹，然后整个情绪回暖啊，这个风险偏好逐渐抬升啊带来的这么一个反弹的一个行情。那么今天表现的比较明显的呢就是这一些这一个电子元器件啊，然后半导体啊这些相关的，包括这个光通信啊等等相关的这些啊 AI 这个大的一个主题方向的一些板块。那么这个板块的一个反弹呢主要还是对于七月份啊整个快速下跌之后的一轮这个情绪的修复啊导致的这种反弹。那今天其实从这个板块成交量的角度来讲，其实今天还算是比较温和的。

的这个修复。那么我们觉得这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显然呢很多的这个硬件的股票目前还是一种的超跌反弹的状态。但是呢后边啊，比如说呢像这个一些的这个细分赛道，恐怕呢会有这个啊严重的这个走势的这种啊分歧。那么我们说了，这种分歧呢是源自于一方面，那么很多个股的估值啊，尤其呢是像国产链这方面的估值呢开始呢被市场所认同。另外呢，像下半年有关的 DeepSeek， 包括和华为的这个950升腾这方面的这个适配啊，也会呢带动呢相关的一些题材类个股呢有这种表现的机会。尤其呢是一些确定因素，比如说呢像超跌点的方向，那么我们应该说呢是从这个物理层面开始呢这个逐渐啊这个替代这个啊北美链的这个数学的这个层面。那么可以说呢，后边的超跌点这个方向所引发的一些呢像光通信的一些这个产业链还会有一定的机会，这一点应该说呢它是一种这个确定性这个方向。那么我们啊对于呢整个半导体产业链来看，后边呢要看到呢就是我们在整个这个算力模型实现弯道超车之后，那么我们相关的超跌点

0: 然后给不要让市场有个一致性的预期。然后美国这边的话就说你干预归干预，你不要带崩我自己，所以说也会就是一起联合进行这样一个行动。那目前初步来看呢，是大概是达到了双方的一个一开始预想的一个效果的。
1: 嗯，那我们也看到了，确实这个政策协同是很快在金融市场引起了反应啊。那他们联合干预汇市的这个主要的措施都有哪些？这弹药是不是充足啊？
0: 嗯，弹药是不是充足呢？可能要两看。
1: 嗯，
0: 但是这个用了不少弹药，确实是的。因为其实这一次的话，从周四周五然后到周一这个确认，因为周一后来没有进一步的行动，那整体来说的话大概是用了日本这边是用了870亿美金。
1: 嗯，
0: 那现在大家猜测啊，他手头如果专门就说从日本财政这个角度通过这个外汇他的这个措施来进行干预，可能大概还有4.5万亿到10万亿日元这样的一个水平。也就是说他已经剩乐观预计还剩一半的子弹，如果不乐观预计，可能还只剩这个四分之一的子弹了，就这样一个状态。然后呢，从美国这边的话，美国是用的是 ESF 的这样一个外汇稳定的这样一个基金，然后这边的话，其实它是一共整个基金规模是130亿美金。那现在的话，其实美国这边因为还不好说它真正用了多少，但是不是其实坊间一直在说，就是贝森特的那个小册子上，就小备忘录上写的就是要买入50到100亿这个美金等值的这个日元。那如果说且不说最后是不是有这样做到啊，但是如果这么说的话，那其实130亿这个也没剩太多了。
1: 嗯，
0: 当然其实还用了一个手段，就是说其实他不仅仅说这真刀实枪在市场上去买入日元，其实他也是做了一些就是动作上的一些就是给大家给市场施压。因为其实美国政府财政这边是通过了两家投行，就是进行那个 rate check， 就是来问这个汇率。那这个的话其实比较罕见的一个行为，其实也是相当于给市场施压，说哎，我都已经这个 rate check 了，你这个稍微这个收敛点，是有这样一些行为。嗯，包括其实贝森特这样一个小纸条，你说这一个如此仔细之人，怎么就会让社交媒体上都露出了这样一张小纸条？那从某个角度来说，可能你的子弹不是特别多，所以正式要打。那这个纸条的话，直接给市场释放的信号，就是说至少是我们是站在一起，就美国和日本站在一起来进行一个联合干预这样的行为。所以这些啊，除了真枪实弹的这个用钱砸钱以外，其实也是做了一些这种小动作的。然后后续的话，那我们刚才也说，像日本政府可能还剩这个4.5万亿到10万亿的这个干预的子弹，然后美国这边的话，其实130亿应该也是用了一些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还有一个就是一个更大的一个空间更大的一个武器，就是在于其实包括贝森特也提到说，日本可以用这个FEMA机制向下，然后来进行这个回购的一些安排，然后进行干预。其他背后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日本政府也是持有很多美债的，这个也是数一数二的这个持有量。
1: 嗯，
0: 那现在的持有量大概是接近10000亿，就是这样一个美金的数。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如果他可以把它压在美国，压在美联储这里，然后呢，然后这样去融出这个美元，然后进行相应的干预。事实上这样的话也不会去真正的去释放他太多的这个外汇储备。

0: 这个今天可能很多投资者来说的话，也是出了有一定的回血，
1: 大家都说今天好过一点的日子。
0: 对对对啊，但是上方的抛压的话还是需要注意一点啊。那从这个中期的这个热度来看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中期热度是再次这个往上面去提升啊，今天是到64，昨天的话还是52啊，进一步的提升，也就代表很多个股的话已经这个逐步迎来了这个右侧企稳的这种契机啊，所以说还是有很多机会值得我们去关注的。
1: 好，谢谢朱军。我们会发现在整个七月份市场经历了快速的连续的调整之后啊，最大的市场的分歧和六月份之前市场的主流的观点发生最大的一个这个变化，就是市场不再在非常局部的方向当中进行极致的抱团啊，现在大家都在说一个再平衡，这个再平衡不光是整个科技方向内的再平衡，我相信也是全市场的再平衡，所以大家都在期待这个再平衡之后市场能不能够给出一定的有效的这个反弹，这一定比单只独秀啊走的会更加长远一些，并不是说科技你反弹之后一定它有些东西上不去，我们相信有些东西可能还能回到之前的高度，但是能不能够是你手上

0: 值公司的这个基本面的稳定以及股价的上涨啊。所以我们看啊，这个历程啊，就整个美股的长牛慢牛行情啊，我觉得除了很多制度性原因啊、企业盈利啊之外啊，我觉得回购在这里边是起到非常重要的助推的作用的，这是我的一个观察啊。
1: 嗯，那饶哥您怎么看呢？您觉得也是美股长牛的一个很重要的推手吗？回购？
2: 对，就是从金融和财务的角度讲呢，那个分红和回购当然都是回馈股东，对吧？
1: 嗯，
2: 但是分红和这个回购呢，有还是有本质上差异的。那分红呢，就是一次性的钱呢就流出这个市场了。那这个回购呢，它有这么几个作用啊。第一个呢，就是叫分母调节器；第二个呢，叫市场稳定器；第三个呢，是资本市场连接器。那怎么讲呢？因为我们说这个长期价值体现在哪儿，我们通常用指标来衡量的吧，对吧？要不就 EPS，
1: 嗯，
2: 要不就 ROE， 对吧？那这个我们一旦说缩小净资产，缩小这个股本，那我们实际上是在调节分母，而且这是永久性的，增厚了这个 ROE 和 EPS 的收益哈。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市场呢总会有起起伏伏，对吧？特别是就是说，就是这是大的公司呢，往往会由于股权激励啊什么，它会贪、会蒸发、会稀释股份，对吧？那么这个时候用回购呢，是把这个多出来的股份呢又回收回去了。那实际上呢，是可以起到一个市场稳定器的作用。
0: 大家都知道，过去几年这个美股的啊，美国的利率是很低的，在通货膨胀起来之前，在2022年之前，那几乎都是零利率，对吧？那你对上市公司来说，以极低的利率锁定长期资金，然后对自己的未来现金流很有信心去借钱把它这个股份买回来注销，导致的一个极端的结果就是什么？就是麦当劳的净资产为负了，对吧？在我们上市公司里边，在我们 A 股里边，净资产为负了，那是要退市的，对吧？但是反过来，他那边变成了一个好公司的一个典型案例，把通过借钱回购把净资产弄成负的了。这里回过来呢，我就比较一下，就我们 A 股啊 ，A 股有一些上市
1: 购，就如果从财务层面，刚才像二位做了解读，如果我们就从市场层面来讲的话，这个回购从某种程度上，它也是一笔增量资金，对吧？尤其是一些可能暂时不在风口赛道上的品种，如果你有回购，啊，增强了投资者的信心，同时又带来了增量资金。但是反观我们 A 股现在整体的一个情况， A 股的分红的规模是快速增长的，甚至股息率已经超过了标普500，但是为什么回购的规模它远远落后？我们刚刚探讨下来，回购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对吧？不管对投资者还是对于股价，我觉得对于上市公司可能也是一个很好的一种形象的维护。但为什么 A 股的回购的规模还是偏少一点？您怎么看？
0: 对，刚才说了一个比较嘛，就是我们现在分红每年大概有3万亿了，那回购大概就是一两千亿、两三千亿的规模，这个完全不在一个体量，对吧？我们设想一下，如果和美股一样，我们的回购金额跟分红金额如果是类似的话，那我们每年就有大概3万亿的增量资金进来， 对吧？那这个市场的长牛慢牛，我觉得是可以期待的啊。那为什么没有，对吧？那我们先来回答一下现在条件具备不具备。我是觉得呢，现在的 A 股大规模回购的条件，客观条件是具备了啊。那为什么这么说？第一个呢， A 股也有很多的上市公司它已经进入成熟期了，就类似像苹果、星巴克、麦当劳，我们有一堆的企业现在进入成熟期了。进入成熟期的特点是第一，现金流稳定，
1: 嗯，
0: 第二，这个没有大规模资本支出了，对吧？
1: 增速也稳定了。
0: 对啊，增速也稳定了，对吧？那你它就有没有必要我再储备很多现金流的去做科技啊，
1: 研发呀，
0: 啊，做研发呀，去做再投资啊，对吧？
1: 对，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确实是我们自己统计过啊，我们自己在内部研究的时候设了个指标叫富余现金啊。当然在财务上没有人定义过这什么叫富余现金，对吧？我们只是从研究的视角做了一个指标叫富余现金。富余现金呢，我们已经用一个很宽的一个范围，比如说我们用营业收入乘以5%作为你经营必要的现金，对吧？然后呢，我们把一年到期的这个负债加短期负债，这个呢作为你的刚性要去还的，把这两部分加完了之后，剩下的现金我们把它叫富余现金。当然这里面有些是类金融投资啊这些啊，我们发现很多上市公司富余现金的量体量是很大的，对吧？那这么大的体量，对吧？又加上你有很多行业的上市公司、龙头公司，竞争格局很稳定，预期非常好，对吧？那你为什么不回购？这就是我们关心的问题，对吧？我呢想了一想啊，这个不愿意回购呢，第一是动力机制问题，第二呢是这个有后顾之忧，主要是这两个点啊。什么是动力机制啊？那我们来看一看。其实你看富余现金最多的那些龙头公司，对吧？有几种可能性啊。一种是它可能本身就是央国企，对吧？央国企呢，这个我们虽然现在有市值管理，刚才我们在老总也在聊有市值管理，但是第一个市值管理本身占它的考核权重很低很低，几乎可以

0: 忽略不计，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对吧？就它考核的还是利润、规模、这个 ROE 这些指标会更重，对吧？市值本身对它考核权重很低啊。第二个呢，坦率说，我们的央国企的收入激励好像跟市值相关度也不大，对不对啊？对吧？以前还有一些虚拟股权啊等等啊这些还做一些，现在好像这方面的挂钩的力度更少了，对吧？那你作为央国企的掌门人，考核的力度又很低，第二个呢，股价涨上去了，跟我个人利益没什么关系，那我何必呢？对吧？那至少我账面上现金我躺了200亿、300亿，那无数人上门求我，尤其金融机构上门来求我，对吧？这种感觉很好，对不对？我手里可以支配这么大的这个金融的这个资源，对吧？那你就可想而知，他就没有动力嘛。这是央国企。我们说个另外一个主体，就是这个民营企业。你按道理说，民营企业有动力回购吧，对吧？我们有很多优秀的民营企业，它现金流非常好，富裕现金流非常多，它为什么也不？
1: 你这个比例是定的，就是你挣多挣少，但是你这个比例是要有的。所以呢，就是这个其实呢，我是觉得我们现在分红这么多啊，其实是个历史性的现象。当然，这个历史性的现象就是我们在解决我们资本市场发展过程中，我们往小股东倾斜这么过程中形成的。我是觉得，当然了，我们现在开始，你看连央企都开始要搞市值管理了吧，对吧？都开始关注这个市场的长期发展了。那这个时候呢，另外一个工具我觉得也可以要进入到监管层的这个视野里面去啊。我觉得就是只要能进到监管层的视野里头去，觉得这个东西是对我们这个长期股东价值是有帮助的，对我们长牛是有帮助的，我相信通过一段时间的制度安排呢，我觉得跟分红是一样的，对吧？就我们现在是看的分红多是个结果吧，
0: 会水到渠成。
2: 哎，
1: 对，你不只要大家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对吧？意识到这个回购对于所有的参与方都是有价值的，对吧？
2: 是，所以我们才看到宁德时代这么大规模的一个回购的案例哈。好，最后呢，咱们再来讨论一下，就是真正的推动 A 股上市公司规模化的回购，在制度
0: 这个效率这么低，对吧？那我在想，是不是给那些回购的上市公司在再融资的时候给一些特殊政策，比如说一些绿色通道，对吧？啊，你回购了多少金额了？你这些年积累了多少金额？你回购了20亿了。那我可能在20亿之内，对吧？你要想再融资，那我快速给你绿色通道，就不要走那么严格的这个报啊、审啊这个流程啊。那我想这些制度到位了，然后呢，再加上其他的一些制度配套制度，那我想可能解决动力集资问题，解决后顾之忧问题，可能这么坚持了5、6年之后，突然我们会发现哪一天就跟分红派息一样，哇，大家都愿意分红了啊，上市公司都愿意回购了，那我想我们的长牛卖牛也是很有可能实现的。
2: 是，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些想法啊，希望能够推动真正的 A 股上市公司规模化回购的大幅度的增加。饶刚老师怎么看呢？有什么好的想法？
1: 对，就是因为我一直在企业里管财务嘛，我这20多年的经历哈，就是我

0: 去训练我们下一代的这个产品。然后像去年五月份我们是完成了这个我们的 AI 潮玩的一代机，然后我们送给了100位的用户去测试，
1: 是通过一个神经腕带戴在手腕上，可以直接用这个第一性原理啊，可以直接采集这个机电信号来教机器人是怎么发力的。它的优势呢很自然，就像我们一个手表一样戴在手腕上，而且成本很低，可以大规模的部署在人群里面，记录的这个数据呢高质量，所以通过这种大量的数据来训练具身智能的机器人，让它掌握对不同物体的抓握策略。我们的第一个业务单元脑电提取脑子里的信号，第二个业务单元机电提取这个肌肉发力的信号，就可以形成一个闭环，我们教机器人可以真正的像人一样理解人的意图，然后来模仿人的方式来达到它要的效果。这是我们在第二个业务单元的产品啊。市面上的很多同类的产品都是需要预训练的，就你的手去抓，你需要这个提前训练它，我们这个泛化做得很好，任何一个
2: 2026年初 AI Agent 的火爆将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推进到新高度。人工智能不仅可以完成对话、问答等简单任务，还可以自主执行一些更复杂的任务。与此同时，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也迎来新突破，不少汽车生产车间已经引入了人形机器人员工。今年3月发布的“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在我国制造业中，人工智能的应用是否已经开始创造价值？中国企业能否率先实现真正的智能驾驶？绿色能源加人工智能将如何赋能中国制造？2026下半年经济展望，对话上海交通大学

0: 辑可能还是会有瑕疵的，所以在这个位置我们就把它当成一种超跌反弹，然后等到后面的数据出来以后，比如说啊下一季度的数据出来以后，
1: 与新一代通信网，那对应着这其中啊最受益的就是光模块的方向。6月26号呢，工信部也是正式发布了高速光模块产业发展的白皮书，首次将高速光模块定为 AI 算力6G 核心底层的硬件设施，而且从底部来看的话，很多的一些新机会也是率先启动，形成了一波加速的涨停趋势。比如说像台金科技今天是走出了3天2板啊，包括汇率生态也同样是3天2板，包括联讯一汽走出了20%的涨停，形成了倒行反转啊。那接下来还有哪些机会呢？今天给大家整理了一份资料，这份资料就是关于中国投资用九方。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好，欢迎回来，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屯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的筛选业绩超预期的个股，稳稳的拿下业绩兑现带来的确定性的机会。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更有大咖的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的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可以领取专属好礼。好，接着我们来看资金面的数据。
1: 所以说一定要做价差，然后让自己的成本降下来，去无限的贴近市场的价格或者低于市场的价格，这才是我们在这个市场当中的生存之本吧。
0: 好，欢迎大家到有看头上去了解潘老师的课程。那接着呢，我们请唯有心跟我们来聊聊当下市场的操作思路。那大家也可以到有看头上去订阅唯有心的课程。
2: 好的，就是我觉得现在市场的风格它应该会趋向于稍微均衡一点。那六月份的话是科技一枝独秀，七月份的话又是科技这个全线下跌。那七月份的话，我们看到像其他的这个银行和保险，包括其他的，我们说原来就是下跌的开始有个普遍的反弹。那到八月份以后，现在科技开始反弹但是我觉得整个八月份的话是风格会趋向于均衡。一方面的话，科技这块它会有一个继续的反弹，但是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由于上方的套牢筹码太多了，它也不会说马上就是直线一个 V 上去，它会在这里进行一个震荡的反弹，会有犹豫。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其他的就是八类股的话啊，非科技股的话也会有一个这种震荡的一个反弹。那这里的话要区分就是我觉得还是看板块的成长性。就比如说像刚才啊潘老师提到的这个医药或者创新药这块，其实这个它的业绩是非常好的。那一个月前我们做节目的时候，我们也把药明康德拿出来跟大家单独分析过，就是当时它的市盈率不到20倍，然后呢增长是超过20%的啊，它应该是这个板块的一个龙头。那现在它业绩已经兑现了，那现在我们了解下来，就是陆家嘴很多的资金从算力里面出来以后，也在寻找新的方向。那其中呢创新药它是一个比较好，就是大家比较看好的方向之一。这是我们说的就大类的风格之间的一个均衡。除了创新药之外，那还有一些方向，你比如说像有成长性的这种工程机械啊，还有就是甚至一些有色，现在陆陆续续进入了一些资金的一个视野。那在科技内部的话，现在也有一个再均衡。之前呢只涨算力和硬件，那从这段时间我们看到一些应用也开始陆陆续续的反弹了。应用里面的话包括一些

0: 云厂商啊，包括一些终端的应用也在这个持续的上涨。所以在科技里面，可能我们也更多的也考虑一些，就是之前那不怎么涨的这个偏应用的这些方向。那科技内部也有一个再均衡的一个过程。
1: 好，那其实市场的风格更加均衡了之后，也就意味着可操作的品种会越来越多，所以大家也可以到有看头上去订阅 Vivo 新的课程。那最后呢，我们再来说一下红利这个方向，尤其是银行股今天跌幅居前，那是一个正常的调整，还是说暂时这个风格啊又要调整个1到2周的时间？庞老师是怎么看待银行？
2: 实际上这段时间我们要感谢银行，如果没有银行，说不定我们的指数就是
1: 跌得更多，
2: 三千七也要跌穿掉了。但是在银行连续上涨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记得，现在不再是银行的分红季，所以说我觉得在这边，我们也可以适可而止或者减减仓，因为毕竟在这段时间是有收获的，而且整个银行板块有些品种都已经涨得很好，躲过了这一段的下跌。总而言之，就是在比如说它没有进一步推动力的情况之下，我们就可以提前的去减减仓。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痛痛痛，扁塌蓬蓬蓬，孵化真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剑锋芒。孵化真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2: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3: 股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就看透黄金会员来了。点金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透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立刻下载有看透 APP 了解吧。

0: 数字的边界在云端，物理 AI 的坐标正在上海被重新定义。ABB 机器人是源自瑞士的 A。
1: 从反弹的这个力度上，包括从反弹结构上来说，我更觉得是这一轮是一个普反，而且是可能是除了科技股之外的一个普
2: 反。科技股出现了第二轮的调整，第二轮调整就是之前没有跌的那些大票们、大光们，就出现了连续的两个调整啊，这是上周发生的事儿。上周发生了这件事情之后，我们看到陆续的谷歌啊、微软、Meta、亚马逊公布了它的这个业绩。这个业绩整体上来看的话，这几家云厂的业绩相对来说表现是比较好的。这个表现比较好的这个业绩之后，大家觉得其实上周对于英伟达的那个利空的那个定价有点做过头了，所以大家看到这周的话，我们也告诉大家这周要英伟达要修回来。所以大家看到英伟达往回修的时候，那上周做的第二轮科技股的调整的那些大票也要跟随着英伟达往回做修复。这就是大家看到今天盘面上的一些科技股出现的反弹，因为大家对着英伟达的那个上周的错杀，把这波大家跟着英伟达去修回来，这是发生的这个基本面出现的事儿。那我们总结一下，这东西我们发现，既虽然是两个利空同时定价，第二个利空有。

0: 错杀的这个成分，现在已经把第二利空修回来了，同时第一个利空也定价结束了。所以从基本面的角度来看，科技股的整体的利空基本上已经定价结束了，那科技股就回到了一个多空平衡的状态，没有利多也没有利空，它需要在这位置走一个横盘的节奏啊，也就是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在指导你的交易上，科技股是可以做止跌的。然后基本面如果横在这里之后，技术面是支持去做一些轮动的超跌反弹的修复的。两句话，科技股是可以在这位尝试做止跌，第二句话就是这个位置还是会轮动的去做一些超跌反弹的修复。所以回到这个问题，你说科技股会不会走出持续的行情，那我的观点是科技股的基本面现在只是达到了一个多空平衡的状态，之前快速的下跌结束了，然后基本面并不支持现在这位置拐头向上起趋势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就是这个反弹还是会延续，但这个反弹不是基本面的反弹，是技术面的反弹，跌得比较多了，大家轮着去做超跌反弹的修复，这个轮动的动作还会有，但是你会发现它节奏上会很混乱，就是你可能涨一个人明天就会微回去，所以你要这里面要动起来，就没有涨的地方你可以去提前去埋伏，然后涨起来之后换其他的品种去做这个轮动的技术性的超跌反弹。
1: 嗯，那我可不可以理解为第一，市场科技股的那波最凶猛的下跌在这儿止住了，基本止住了，
0: 是的，
1: 但是要想让它起来现在很多条件还没够，如果不够的话，它会呈现出来的就是轮动式的反弹，不是一起反，是轮动式的此消彼长的反弹，可能是还是存量博弈的一个结果，存量资金的原因。
0: 对对，因为它没有新的做多的趋势，然后它还在尝试着这个波动逐渐收敛，那这个时候会体现几个特征。第一，事件性的影响会很关键，比如说 AMD 的业报比如说是很好，它可能还接着涨，比如说闪迪的这个美光的业绩会有些新的变化，它会跟着跌，就是它会跟着短期的事件去做摇摆。第二点的话，就是因为它没有趋势，那可能量化就会在这里面开反转的交易，那它就可能利用各种各样的节点作为它的反转的信号，跌了买高了卖，在它眼里它就觉得这个位置没有趋势，但是上下都没有方向的时候，它就会来回的反转交易。
1: 嗯，那对于交易的策略来说，您刚才也提到了，是不是在这儿如果前期没有这个科技筹码的话啊，那在这儿是不是暂时不要介入为好？第二，如果有科技筹码的话，就是等它轮动到了有了一定的这个反弹的话，也要出一次。我这个理解不知道对不对？
0: 嗯，差不多，但是要因人而异。
1: 嗯，
0: 因为你即使不在科技这个方向，其他市场的方向现在也在被量化开着反转的交易模型去来回的去折腾，大家都在做轮动的反弹，因为其他的方向不是这个月跌的，它是过去两三个月两个季度一起跌下来的，它也有反弹的诉求，而且它的这个反弹的诉求它也是一个高抛低吸轮动的状态，所以这东西跟你是不是科技没有关系。第二点的话呢，就是在不在科技里面，你要想做基本上都要按照超跌反弹的技术性反弹的思路去做，然后轮动的去做这种超跌反弹的动作。
1: 嗯，这个时间会持续多久？
0: 这个时间我觉得应该这个月都会是这个样子。
2: 您说的实际上大家对于一个实体经济结构变化所引发的一些想法，当然我们说像今天有些表现可能比较特殊啊，某个四大行
0: 这个月的话，可能基本面无论是传统的消费还是周期还是科技，基本面的逻辑可能都不是很重要，因为这个市场里面你要考虑这个资金的这个占比，现在来看的话，至少这个月的话，市场的话语权应该是绝对的由量化来掌控，因为经过之前的调整的话，很多主观的基金的它的这个盘子或日内的这个可用的这个仓位会明显的减少，那些市场上主要的这些资金的这个群体就由量化来掌握。那量化其实这个月主导这个算法应该不是动量的策略，应该是反转的策略，就是它会在这里通过一些高抛低吸的这些手法，无论是日内的还是 T 加一的这些手法，会在不同的地方掀起不同的一些交易性的一些机会。这些交易性的机会的话呢，可能在传播出来的时候，会有的地方会有一些叙事，有一些基本面的变化，比如说昨天的什么核电啊，就是各种各样的消息啊都会有。但是你要明白，这里面的底层的逻辑就是量化在这里面开反转的这个模型再去做套利。所以这个月份的时候，我觉得无论是你觉得是科技的方向，还是传统的这些。

0: 消费的方向、周期的方向，都要以高抛低吸的策略去应对，动用于短线操作的策略去应对。这里面可能任何一个方向都短期都看不到趋势性的一些机会，所以你不要对任何一个方向有执念和信仰啊。用如果你想做的话，在控制仓位的这个情况下，先把自己的节奏做对。啊，节奏做对之后，在这个方向去演绎。如果你节奏没有抓对，可能仓位即使扩得很散，每个地方都在高抛低吸，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自己的节奏，那其实你可能会很凌乱一些。所以我的建议，8月份的时候，至少在我们目前可见的这未来的几周的话，这个技术性的超跌反弹会在各个地方会展开，但是会以轮动的方式会展开，并且是以节奏比较快的这种高抛低吸的这个方式来呈现。所以呢，你先会一个地方，一个点做通了之后，再去其他地方去做轮动啊，这是我的一个建议。
1: 我可不可以理解为8月份基本上是一个卧薪尝胆的一个月份？
0: 但是其实8月份其实市场也不会有明显的调整，因为主要的调整已经结束
1: 那就是说，在主题当中，你如果适合做波段，踩准节奏，可能8月份也会是比较精彩。
0: 我们看过很多的主题，比如说最近的这些 AI 应用啊，什么核电啊，各种各样的主题，但是你会发现它都有热度，啊，它都会有一些事件催化的热度。但是我还是建议大家就按照快速的这个节奏，左进左出去做，你不一定等到非要它出到拐点的时候你再卖，啊，可以稍微抢一半，这是我的观点。
1: 好的，来问问桂老师，8月份在仓位和操作上给大家一些建议。
2: 我前面提到了，实际上市场的调整呢已经进入到后期，我基本企稳了。但企稳呢，不等于马上就能起来。8月份的一个重要性就在于，这个是需要考验上市公司的业绩的一个时候。实际上，包括这次科技股上涨，大家都觉得泡沫很大，投机因素很多。但是实际上，在这背后，它曾经有这样一个说法：你越涨，它市盈率越低。什么意思呢？因为业绩可以。当然，后来大家开始质疑你的业绩是不是靠涨价来起的，是涨价叙事啊。当然，这种质疑我觉得也都是有道理的。但我觉得，如果一定要和2015年的时候，或者说过去的科技股泡沫去比较的话，这是一些头部企业，它确实是有业绩在支撑啊，这是一点。那么这些业绩支撑，过去大家只是说它预期多少，或者在揣测它有多少供应量啊，有多少采购量，或者下游有多少需求量。那么到了中报，实际上是要拿出数据来了，所以我觉得像这轮科技股，人家它最早上涨的时候，我们可以追溯到今年年初啊，这个年初 又是科创板当中有几个一下子从过去亏损的变为盈利了，而且盈利大幅度增加了啊，像这种情况的出现啊，可能会给它带来一个机会。那么现在来看，它就经受半年报这样一个考验。那么同样的，我觉得传统产业它同样也会在这里。啊，也是要经受考验。过去你这业绩好，那么今年是不是还能持续的好下去？当然，我觉得有些可能真的好，但也有些实际上，我们也这个肉眼也所可看到了啊，经济结构运行变化当中，它可能会出现一些波动。那么从这个角度，我觉得8月份的关键点就在于我们能不能在当中寻找到一个接下去运行的主要方向，因为它一定是顺着业绩的线索去走。那至于说趋势上，我觉得如果我们认为一轮调整已经进入到后期或基本见底了，那么接着它应该是就是一个往上走。当然，往上走节奏啊不可能是一蹴而就，可能匆匆会调整啊，这完全正常。但是你看懂了节奏，你从中长线的视角来看，这应该讲是一个比较难得的啊或者不可多的一个投资机会。我们现在站的位置什么呢？是在去年比去年底还要低这样一个位置呢。由今年到现在，股市从上证综指来看，它是往后退的，那么是不是这个是一种正常的情况？第二个，我们从 A 股市场的这个基本状况来分析，那么现在这样一个指数的对应的位置，是否能够真实反映了一些很多企业啊，它本身的业绩增长的实际情况？因为很多人经常会讲到啊，上证50的它的一个市盈率是多少？如果今年的中报行情来证明，哎，从动态市盈率来看，它还是属于比较低的状况。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从操作上的时候，就应该是一个中长线的视角来切入。当然，根据成长性或者根据你的一个投资偏好，或者你是根据企业的一个属性不同，你可以做出一个是快进快出啊，做频繁的做些短差，或者说我是一个为中长线持股 做一些布局，

0: 甚至有些人就考虑我现在去拿些股票是否可以有一个比较长的一个锁仓这样的动作。毕竟在前面快速就波动以后，后面再要出现这样大上大下的概率就小了，它本身也是收敛的。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看到这当中一个中长线的一个增长趋势的话，那也许也会为一些投资者长线投资啊，在提供某些切记或者某些依据。
1: 好的，刚才我们就今天整个市场的反弹还有八月份的操作给大家一些建议啊，在这提醒大家公司也

0: 世界上供不应求的变压器，实际毛利也不算特别高，所以这个呢，大家看到它增长同时，也要对它的行业属性有一个了解。
1: 嗯，来看看在电网设备上怎么投，来看看许可的观点。
2: 这个其实大家可以把这个整个电力分成四块啊，分别叫源、网、合、储。源就是发电端，网就是整个电网设备，核其实就是用户嘛，就是用电端，储是储能，这四个其实大家可以分开来看。其实源今年上半年炒过了，其实整个这个发电企业，因为这个算电一体的这个消息刺激，很多都有一个估值重估，现在处于一个整合期啊，反倒是网和储，我觉得是这一波电网整合的，包括电网加大投资的一个重点点。因为在新型电网里面因为我们未来要大力减少跟那个煤炭相关的一些火力发电，火力发电在未来将从一个主力发电的这个源头变成一个配平整个电网负荷的一个。
0: 今年上半年数据是火力发电已经退到50%以下。
2: 对，所以未来的
1: 这个饼图上，
0: 对，
2: 未来主要发展的是更多的是风电，以及这个光伏，包括核电。核电是前两天核准了1700亿的这个投资啊，所以说其实比较有弹性的，我倒是觉得是储能。因为当这个火电那个发电量变成一个那个
1: 设备啊，这段时间在盘中呢是受到了资金的关注，有不错的上涨啊。刚才给大家分析了基本面和未来的趋势，可能供参考。

0: 行。
1: 啊，你现在满仓了，334。
0: 我现在基本上
1: 满仓
0: 了，满仓状态。
1: 好的啊，嗯，这是葛姐啊，葛姐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盘面的一个分享啊。那问问看夏英凯这边，夏英凯一直坚定的是科技的粉丝拥趸啊，就对于科技股这波反弹，你是不是期待的值会很高？
2: 现在整个市场的核心关注点还是在科技，我们其实觉得如果科技不能做了，那真的是要做好准备打个一两年游击战的。就是我们去看这个公募现在的持仓比例啊，就是我们有一个数据啊，大家可以一起看一看，就是整个在电子行业啊，直白讲就是在科技行业当中的持仓比例其实超过一半了啊，无论是现在这个 CPU 也好，半导体也好，还是其他的一些，整个占到一半的这样一个比例。
1: 嗯，
2: 那公募的资金其实就是投资人的资金，那整个这一轮的牛市其实也就是 AI 的牛市，所以如果真的是科技结束了不能反攻的话，我觉得其他的方向可能就更看不到机会了。那就以23年、24年这种存量博弈的市场对待市场。那有，而且其实是如果现在整个市场的关键就在于科技能不能去真实的修复，从而去修复这个赚钱效应。因为这个事儿也不光是我们，我们就全球的，你看纳斯达克为什么走得这么好？因为纳斯达克每次它无论能够跌多少，大家对这个科技还是愿意相信的，因为它收复了，所以会有不断的增量资金的进场。但是如果我们包括这次韩国也跌的从最高到最大的跌幅大概一半儿，啊，我们的上证指数最高我们看的话是30%左右，
1: 嗯，
2: 科创可能是30%多一点。那如果不能修复的话，其实对于这个资金的一个信心打击是非常大的。我们就说刚才看到的公募，
0: 今天半导体的占比成分比较大，所以我觉得这一块我是比较谨慎。
1: 哦，你画的这张图里边，这个科创50已经是破位下行，
0: 对
1: 对吧？
0: 对，
1: 现在目前是有一个反抽通道线，就从图形
0: 啊，对，
1: 我们就是这个看图说话。
0: 它现在就是反抽嘛，
1: 反
0: 抽这个这个上升通道，
1: 哎，
0: 看看能抽上去不？能不能抽上去？如果抽不上去的话，它就是个压力。
1: 嗯，
0: 那么遇到压力，它上不去，它可能还会往下去找支撑。
1: 嗯，
0: 啊，
1: 好，
0: 哎，
1: 这个夏英凯呢？你看，葛姐带来的这张图就说明了科技只是个反抽，能不能抽到下边沿都不知道。
2: 嗯，我觉得科技容易迎来报复性反弹的，在这个位置反而。
1: 为什么呢？
2: 啊，
1: 你是觉得技术上有？
2: 我们去，你看2008年最极端的情况下，这个纳斯达克回撤最大回撤60%。
1: 嗯，
2: 啊，那这一次其实。韩国指数回撤50%，我们一些核心的像 CPU 回撤50%，已经很极限了，还能杀到哪里？其实该割的也都割了，包括我们前两周周五、周一、周二，大家我们做节目当然也说，连续3天出现恐慌盘，该割的其实真的都已经割的差不多了，也就是说风险释放完毕。所以在这个位置，在我看来，尤其是一些核心的科技股啊，这个被错杀的情况非常普遍。那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下，流动性或者说我们讲上次节目讲政策底很。
3: 那么这家公司的话呢，是7月28号给大家准备的节目福利。当时的话呢，股价
4: 上就比较有限了，因为我们可以看到隔夜美股其实都是涨的，因为美股最新的一个变化是在于存储降价之后，它的一些 AI 应用公司都是体现出了一个业绩，就是从硬到软，从资本开支到营收，它都形成了一个闭环。所以说这个其实更重要，就 AI 的叙事它形成了一个新的闭环，包括最新的微软亚马逊的业绩，包括今天凌晨这个斯内普和这个帕拉兰尔的一些帕拉提尔的他的一些。

0: 这个市场反弹最猛烈的一个细分微盘股，它有些什么观点？王耀培你好。
1: 王爷你好。
0: 嗯，跟我们讲讲看微盘股的策略。
1: 好的，近期啊，我们看到小微盘率先企稳，有望最先走出修复行情。第一点，小微盘率先企稳，我们发现从上个月初到20号呢，它也是一个普跌的现象。21号开始，小盘小微盘明显止跌，中证1000和2000走的是横盘行情。今天中证1000、2000才刚刚实现突破，但是我们发现从21号到现在，中证500涨了2.65%，1000涨了4.15%，2000涨了6%。微盘的反弹从21号到现在，到了12.48%，在一众的
2: 哎呦呦这样的一个叙事，大家最起码市场愿意接受它，很容易理解它，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向。而且站在机构来讲，我不允许再去做风格大幅的漂移去切换，对吧？
0: 嗯，
2: 我不允许我这个科技不做，立马又回白酒，又回这种传统行业。但是如果我科技内部的切换，比如说我 CPU 降一降，我去到这些像人形机器人啊，或者像半导体设备啊，
0: 嗯，
2: 这个是没事的。所以这也是我们跟最近跟机构交流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得到一个声音吧，就是说大家其实都想切换啊。所以其中最核心的，也就是我觉得最看好的，就是人形机器人。这一次实话讲，人形机器人也都跌了啊，也这个下来了啊，就是但是相对来讲还是好一点的。
0: 嗯，
2: 而且我们上次节目的时候当时也提到说，守住3800就是守住牛市。当时我们在3800的时候也是可以积极的去大胆的试错的。那首先试错的方向也是人形机器人，甚至我们身边出现了一些叫我们开玩笑叫找钱党，
0: 找钱党，
2: 找钱补仓或者找钱建仓，这个
0: 哦
2: 啊也是优先于人形机器人这些方向。
0: 嗯，
2: 从这2天的表现来看，很多低位抄到底的，那这2天收获是颇丰的。
0: 嗯，
2: 所以我觉得这个方向它一方面最近短期就涨了，另外一方面我认为它不是简简单单一个短期的问题，而是代表着科技内部资金一个大的切换的一个风向。
0: 机器人这个东西，就刚上一波这个存储跌下来的那个超跌反弹一样，我们记得有过啊，60%-70%的那些品种有个超跌反弹很猛烈。
2: 嗯，
0: 就是时间节点分水岭是以它的巨大的 IPO 作为上市公司那个登陆市场作为一个时间分水岭的。
2: 嗯，
0: 上一次是长兴科技，这次要轮到铝塑科技了。就8月10号申购，那可能没几天啊，它就要登陆资本市场了。
2: 嗯，
0: 就在那个之前还可以做做，是不是那个之后，对于机器人的想法就不一样了？
2: 这个也是我们关注的一个原因之一。
0: 嗯，
2: 啊，就不管是铝塑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大家发现它毕竟是一个0-1的一个过程。
0: 嗯，
2: 就人形机器人它毕竟是刚出来，第一没有说特别大规模的量产，大家不用担心什么产能到现在为止过剩怎么样，它未来是充满着想象力的。第二，市场当中层出不穷的消息，无论是国内国外，这些消息就不管是什么消息，消息一旦出来之后，它必然会引发市场的关注，关注就是钱呀。所以这个方向，而且机构的配置也是相对低配的。
0: 嗯，
2: 那机构资金的低配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利好啊，而不像现在为什么我们不太看好 CPU 的原因，就是因为它高配了，
0: 高配
2: 啊，你高配你还能买多少？已经这么高了，
0: 嗯
2: 啊，所以这也是我觉得相对来讲，同样的
0: 位满仓的，从57到63了，半仓的24，清仓的13，支持哪位嘉宾的观点？哎呦，支持葛剑影的会更多啊，规避高位科技股是吧？就做其他的一些细分方向。我们在广告之后再回来。
3: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见需谨慎，使用炉灶需照看。
1: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好，广告之后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先来看看本周有看头的直播排片情况。周五、周六、周日分别有嘉宾做客有看头 APP 抖音直播间，跟各位一起聊市场。另外呢，我们要一起来看看啊，这个本周的这个新股申购的情况啊，各位可以一起来关注。其实从本周的8月7号开始，我们就有新股申购的内容了，各位可以去试一试手气啊。在8月7号就有688的这只股票，下周一有2只宇树科技啊，绿控传动，对吧？各位都可以去关注一下。回到场内啊，我来问看葛剑影，就是像现在啊，平时你在这个课程每周有3次的这个课程，对吧？你会在课程当中跟大家怎么来去复这个盘面，尤其是在仓位的管控配置上面怎么去，就手把手教大家。
1: 我会这样，就是课程里边主要是几个内容，一个就是要复盘整个市场的状态，这个很重要。这个要是把脉好一点的话，你这个节奏操作的时候就相对底气会好一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方向，方向要有侧重点。因为最近的话我一直在说，因为整个市场都处在一个阶段性的低位区，所以可操作的内容反弹的可能性多的这些内容比较多，所以选择可选择的余地比较大。那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还是要保持自我的一个重主次之分，这是从方向的角度也会跟大家罗列。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精准的一点的，就是直接考虑到这个重要的操作的这个板块，这个板块选择好以后，就是重点的板块方向选择好以后，我们可以在这些几个方向里边，因为我们不会找一个，就是可能会3个或2个两三个这个板块里边会找一些案例。这些案例的话一般来讲就是10个左右吧，那这些案例基本上都是可以做一些一段时间的跟踪。
0: 一段时间，
1: 对，就是一段时间是这样，就是说如果在这个变化，比如说我们在强势状态下，我们找一些强势股，找到强势股以后要选择一些参与的这个时间点，你不能去追高，就说它在回落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做一些参与到一定的高度，涨到一定的高度时候出现一定的迹象的时候会考虑阶段性的一个落袋。所以这就是一个跟踪分析的这么一个过程，基本上就是分这几类。
0: 跟踪分析的过程，
1: 对，分析。
0: 哎，像你现在满仓，你会跟大家就是，比如说你现在仓位的这种管理的方式。
1: 我会跟大家讲，比如说我今天、昨天还给大家具体的讲到，用这个科创50指数的这种状态来给大家具体的讲什么时候减仓。减仓比例是多少，会给大家讲这些。
0: 你一般是图形分析为主还是基本面看得多一点？
1: 基本面也会有的。你比如说我们在当时选择医疗医药的时候也是做过一些选择，包括这个存储芯片刚开始的时候也是它形成了一个业绩的拐点的时候，我们可以进行这个业绩的这个分析。
0: 但是现在这个位置，
1: 现在已经，因为它这是这样的，你基本面好的话它不一定就是行情能起来。行情能起来还是要在于它的这个资金和它的这个形态，就说左侧左。
2: Its mission is to be the primary gateway for international audiences to understand China's economy. Yicai Global reporters cross time zones and continents, gaining deep insights into global economic trends, engaging in high-level dialogues with world leaders. They monitor the pulse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And witness every shift and change in the global economy. Yicai Global has earned the close attention of government leaders, majo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op economic thinker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business associations, and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round the world. It is one of the most frequently cited sources of Chinese financial news by leading global media outlets such as Bloomberg, Dow Jones, and the Nikkei.This is Yicai Global, delivering real insights into China's economy and business landscape to the world. This is Yicai, connecting the globe and committed to becoming China's most trusted and globally influential digital financial media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3: 而目前呢，尚没有美伊直接对话的既定安排。美国财长贝森特也表示，美国可能明天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开放
4: 或者伊朗之间一些某些具体的协议的达成。关键现在霍尔木兹海峡出现最大的不确定性，就是美国和伊朗在就霍尔木兹海。

0: 在未来的主导权问题啊有一番争夺。在双方争夺没有一个明确结果的情况下呢，霍尔木斯海峡就有很多不确定性。这个只要冲突还在呢，霍尔木斯海峡的通航啊就应该还是会处在一个比较混乱的一个状态。
1: 嗯，您认为相对是比较混乱的。市场呢其实有这样的一个观点的猜测啊，就这次伊朗和阿曼的通航如果顺利的通航了，那霍尔木斯海峡整个的这个通航是更顺畅还是更混乱？显然您给出的答案是更加的混乱。为什么？
0: 因为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啊，不管什么样协议的达成啊，不在乎这个纸上的文本怎么写，关键是这背后的一个霍尔木斯海峡的权力归属到底是什么。而现在这个权力归属的核心是美国和伊朗就霍尔木斯海峡未来控制权和主导权还是有一番博弈。如果这个博弈没有解决的话呢，即便啊协议达成，就像我们之前啊在这个伊斯兰堡备忘录之后，十四点倡议备忘录之后所看到那样，即便达成，霍尔木斯海峡一度通航之后，很快啊双方之间还会有些新的冲突，然后海峡的通航呢也会遭到很大的影响，还是处在一个比较混乱的状态。
1: 嗯，所以你认为因为这其中有一些博弈的成分存在，所以会造成各方势力利益的这个对弈，那自然会有一种混乱局面的基础。
0: 是的，
1: 那这其中您刚刚提到一个关键词，就是十四点谅解备忘录。我们接下来这个问题就重点的来谈一谈。伊朗方面官员呢是明确表示，即使伊朗与阿曼达成海峡协议，如果说美方不解除对伊朗的港口封锁，不恢复履行美伊先前达成的十四点谅解备忘录，那么霍尔木斯海峡将继续关闭。十四点谅解备忘录是否会成为海峡开放进程的阻碍？那难以履行的核心因素您觉得是什么？
0: 我们主要是要看美国当时同意十四点备忘录它背后的一个诉求是什么。在当时同意的时候呢，美国其实有个很重要的诉求，是暂时稳定局势，并且呢给目前啊它退出中东困局呢找到一个类似于一个通道。但是呢美国同时还有一个诉求，就是美国在这一次美伊战争之中啊它到底获得了什么。如果我们说

0: 半导体产业、光通信板块呢，出现了一个整体的回升，以及美国政府特朗普再次他口交易跟伊朗进入谈判，所以全球情绪、市场情绪开始处于稳定。那么受到海外科技板块的反弹影响呢 ，A 股的光通讯板块、半导体板块也开始走出一轮止跌反弹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就周二的市场来看，双创板块表现反弹的力度更为强劲。与此同时呢，就主板而言，实际上3800点下方的底部迹象也逐渐明朗，市场在3750点到3800点逐步有筑底的这样一个要求，所以呢，也开始走出一种底部反弹的一个阶段。未来一段时间，一方面继续观察反弹当中量能的变化，同时呢，我们仍然觉得这一轮反弹还是以中报业绩为主，还是要紧盯业绩这条主线。所以在反弹阶段当中，业绩不理想的个股和行业呢，还是要借逢高做一些减持，同时来资金配置到一些有持续业绩支撑的一些行业的方向。
1: 好的，谢谢郭先生的解读。我们再来关注经济数据。商务部今天公布数据显示，我国上半年服务进出口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具体来看，今年一至六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出口增长17.6%，进口增长2.9%，服务贸易逆差7703.5亿元，比上年同期缩小1614.2亿。值得注意的是，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上半年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6.7%，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44%。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2.8%，占服务出口总额的53.5%。此外，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增长较快。上半年旅行服务出口增长31.1%，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运输服务进口增长30.4%，在前五大服务进口领域中增速最快。接着我们来连线到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晚上好，杨先生。上半年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表现亮眼，背后有哪些因素支撑？
2: 美丽世界从一个小小的行动开始，就像一粒种子孕育希望，节约一滴水，种下一株小树，回收一只瓶子，共享一本书，守护一段路，关掉一盏灯，他们会去悄悄生长，终将会成。

0: 欢迎回来，再来关注自动驾驶。近日，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发布，引发业内关注。特别是过去几年，国内智能驾驶已经从少数车型的高端配置，逐渐成为新车竞争的重要卖点。但在规模持续普及、功能不断升级的同时，安全边界如何划定、测试标准如何统一、企业责任如何落实等问题也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密切关注。那么此次强制性国标的出台会给车企和供应商带来哪些新要求？这份新标准又是否会重塑行业竞争格局，并推动自动驾驶商业化进入新的阶段呢？今天我们邀请到 Global Data 亚太汽车市场预测总监曾志玲与我们共同探讨。晚上好，曾先生。
1: 晚上好，主持人。
0: 首先想请您介绍一下，这到底是一项什么样的标准？它主要针对了哪些行业痛点？
1: 好的。这一部安全要求啊，这个法规啊，是我国首部针对 L3 级有条件自动驾驶、L4 级高度自动驾驶的一个强制性的国家标准啊。已经于7月1号将在2027年的7月1号啊正式实施。它区别于过去一些推荐

0: 性的一些执行管控。那么，我想这些行业痛点在这个标准出台以后啊，都能够得到一个有效的一个规范。
1: 那今年新上市的主力车型啊，普遍是将智驾功能作为核心卖点，宣传重心呢，从早期的有无智驾转向复杂场景下的通行能力。那您觉得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发布之后，汽车行业竞争的重点会发生哪些变化呢？
0: 我觉得在这个有了明确的边界和竞争的这个原则法规以后啊，这个整个行业的竞争会从场景能力的一个营销的比拼，转向这个安全合规以及一些硬核的技术实力的底层的一些竞争。那我想在这样一个法规出台之后呢，我想这个应该我们会看到几个比较大的转变，一个是在宣传端啊，那么我们看到。目前看到很多的这种车企在做智驾宣传的时候，就会宣称它能跑多少多少的场景，能够覆盖全国多少多少90%几的这个区域等等等等。那么在这个新的这个法规下面，它必须明确的证明自己这个自动驾驶的边界在哪里。过去主打要达到法定的一个数量级，不能只依靠少量的实车入车来背书了。当然，就是法规也要求它要有完整的一个安全档案，它不是仅仅是测试通过就可以，那需要企业需要完整的这个举证它的系统设计逻辑啊，风险的避规方案呐、啊，每一项功能的安全论证的过程都必须全程可追溯，所以我觉得就是它整个这个法规上面这个测试验证也是覆盖一个全生命周期的，整个 OTA 升级会的版本它也必须应对的这个安全测试啊。上市以后的这个故障数据率啊，它的这种所以它这个测试啊，不再是上市前的一个一次性的工作，而是在整个全生命周期都必须反复被在这个体系里面反复的要得到一个考验，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对我们这个企业搭建自己的一个完整的全生命周期的测试体系是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的。
1: 那这一套强制国标啊，只是第一步。那工信部提到，后续呢还要完善安全数据交互、配套试验标准。那么，随着监管体系逐渐的完善成型，我国自动驾驶产业会进入到什么样的发展新阶段？商业化落地是否会进一步提速呢？
0: 我想那个产业这个进入到这个规则完善、分级落地、权责清晰的这个商业化新阶段以后啊，我们会看到一些这样的特点吧。监管的体系啊，它会形成一个完整的闭环。那我想，这个本它这个这次这个新的标准，它的安全要求是核心基础。后述的这个后面的数据交互啊，它的试验方法呀、信息安全啊、OTA 管理规则会陆续落地，从研发、测试、量产等实现全链条的一个监管。同时它这个技术的这个落地会分层的推进。我们看到就是说 L3 级的这个乘用车啊，它会率先在高速场景的这个规模化的落地，城市的 L4 级限定场景，比方说在园区啊、出租啊、货运呐、啊，它会开始稳步的开放，技术推广的节奏会和这个法规的这个适配度啊严格的绑定，同时配套的产业会同步的成熟，比方说我们看到这个。保险公司可以依据标准建立分级保费体系，司法鉴定也有了一个法定数据的一个依据，解决了长期制约商业化的一个理。

0: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药是在不断的回稳或者有停留，但是它主方向是回稳。但是今天是我们自六月份以来看到的第一个交易日，药和科技同时上涨，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所以说在这里的话，科技有可能就是说两者之间，一个是低调股票的首个，就是反弹或反抽的领军，一个是科技跌到位之后的反抽。如果这两个方向能够保持平行向上，那我们也可以认为在这里有可能会构筑一个相对的底部。
1: 嗯，好，我们再来听听韦有信觉得双创这次的大涨是不是意味着止跌企稳，能开启反弹，怎么判断？
2: 我偏乐观一点，我觉得双创在今天开始陆续进入一个反弹的周期，创业板是更强一些，科创五零会滞后几天。那逻辑是，首先我们看到一些海外影响的因素正在消化掉这一轮海外算力里面，就是海外算力包括创业板跌下来，主要的原因是大家担心海外的这个需求，就是 AI 的需求支撑不了这个算力的这种上涨。但是我们看刚才所说的这些云厂商，他们的业绩的增长也好，需求也好，是大大的就是打消了大家的之前的一个预期，他们的收入价增长价，也就意味着后面AI 的这种硬件的算力的这个需求和资本开支它是不受影响的。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看到七月份科技跌得这么惨烈，另外一个原因就是韩国的股指这块它整体是对 A 股这边科技有比较大的一个负面的影响。那我看到的数据是韩国的这种杠杆型的 ETF 现在基本上已经就是消化的90%左右。那后面的话再对于海外算力在于存储，它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所以从这两个海外因素，那么对于之前创业板最大的两个利空因素，目前看已经就是基本上消化的差不多了。而从我们创业板指数，特别是像光这个易中天这些这个光模块的龙头来看，我们看到在持续的下跌之后，上周四出现了一个放量的大阴棒，这个就是这个市场恐慌性之间最后出局的一个标志。而且我们了解，像一些陆家嘴原来非常有名的做光模块的公司，也在那一天很多都砍出去了。

0: 好，欢迎回来，接着了解一下最强风口还有连板高标。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连板高标，已经拓展到七连板的传智教育，进入到
1: 可以得出来合同负债，就是已经签订的合同，就是未来为了就是让这个合同继续运行下去，我们应该生产多少产品。那么这个数据我们也可以看到，实际上它目前这个数据也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说我们从这个角度上来理解的话，它如果大家仔细去看它的合同负债上的数据，就37.54亿，而且这个数据是在逐渐的增加过程当中。所以说大家可以把这张报表作为一家增长比较稳健的企业的报表的模板，我认为是可以这样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它的一个净利润和它的收入的增长，都是在30%这样的一个幅度。一家好的企业就是不在乎，就不能出现那种就是串动性很强的数据的跳跃，而是应该非常非常的平稳。所以我觉得这家企业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可以显示出，可以看到二级市场也可以很明显，就在全市场震荡的时候它基本上就是一个横盘，然后在今天报表比较好的时候快速的拉出了涨停。那么至于就是操作的点，二级市场的点，我觉得无论什么样的报表的公布，如果即使有预期，那么我们要提前做一些准备。如果说就是在市场已经在整理平台，然后又强势表现情况之下，我们要看一下它的市值。目前它的市值是非常非常大的，就几千亿的这样一个市值。所以说针对这样的一个品种，我们可以认为上市公司应该是业绩很好，然后很平稳，然后是一家绩优的公司。那么从选择的位置角度上来看，不管什么样的公司，我认为应该是逢低做一些选择。还有一点就是对于二级市场整体的一个操作角度上而言，我们一直说机会是属于有准备的人，这个准备来自于两点。一点是机会永远属于有准备好现金的人，也就是说在目前这个时点大家都认为有可能有机会比较低，那么你手上一定要有现金，永远是属于有现金的人。然后第二个准备实际上就是永远是对上市公司有一个准确的预判，先期预判的人。所以我们现在需要关注的是什么？是按照中报的排片表，然后按照它一季报的业绩预告，然后如果目前位置很低，你是知道它会出一份很好的中报的，这个时候就是对这些公司做一些业绩的提前准备，我认为应该是这样。
0: 好，那唯有先给大家说说科技算力硬件股今天再度爆发，那是不是大家都有一定程度的这种空间的修复啊？接下来会分化吗？
2: 算力硬件今天主要还是超跌反弹，

好，就是大家比较看好的方向之一。这是我们说的就是大类的风格之间的一个均衡。除了创新药之外，那还有一些方向，你比如说像有成长性的这种工程机械啊，还有就是甚至一些有色，

0: 筑底的过程当中，量上来说，今天下午到收盘之后有小幅度的放量，这个量主要是放在了科创五零当中。我们来看哈，最近调整最猛的科创五零当中，给出了今天的阳邦阴的走势。科创五零今天反弹幅度4.09%。我们再来看整个创业板，创业板今天反弹幅度5.64%啊，同样也是给出了一个比较明确的对于整个下跌通道的上轨的突破的这样一个状态。同样伴随的是一定的放量，那今天的量就是放在双创当中。我们来看，从整个板块来看，今天其实上涨这些东西都是这一段时间在七月份经历过猛烈的调整的 CPU、 算力租赁、通信啊，这个 PCB 啊，包括这个液冷等等，通信设备等等。我们昨天看到的是部分个股标的给出的市场的反弹，那今天看到的是能够有一定成气候的反弹。但是我相信在上周五市场给出高开的冲高回落之下，大家更多想聊的是今天市场的给出的科技的反弹能不能够有延续性。如果说能够有延续性，今天放的1500亿的量肯定是不够的，那接下来要有继续放量的动作，现在能不能够在八月份满足这个条件呢？而另外一个方向来看，
1: 是需要的比较多的，大家可能更希望的是，如果说市场底出来以后啊，大家肯定巴不得它马上去进行微型反转啊，比如说一波可能反弹个30%到50%，大家可能更多的是希望这样的走势的。但是实际上呢，市场底如果说想要去未来有大的反攻的话，多数情况下还是偏向于是先在底部去做一个震荡。那么这个震荡的时间，我们之前也说过，大概是短一点至少8个交易日，对吧？长一点的话大概是17到20个交易日左右。如果说以这样的时间去延续的话呢，它其实更多的也是为了把比如说像这个20均线给它拉平，这样的话呢整体的筹码处于低位的之后，它才有可能去往上走更多的一些幅度出来。不然的话，如果说上方现阶段全是套牢盘的话，那对于资金来说，它往去上去硬拉，它还不如去拉比如说像大金融大消费，那反而相对来说套牢的筹码会更少一点，这样的话阻力会小一点。所以现在这个阶段

0: 上午收盘的时候的话，应该是放量400亿左右。
1: 对
0: 啊，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下午收盘的时候的话是1500亿左右，其实真正大部分量放量的话是在下午放的啊，并且绝大部分都是在科技方向。但是我们从收盘之后我们再回头来看啊，其实这个量能的话相对来说的话也不是放得特别明显啊。那在这一块的话，可能针对后面延续反弹这一块的话有一个这个小小的这个缺陷啊，那在这里的话我们是需要进一步去观察未来它如果说是能够延续上涨过程中它的这个量能否逐步放起来，这是一个点啊。那其次的话在这里的话，这个科创50指数上面的话，我这边此前也跟大家讲了嘛，上面的话 M 头往下面翻箱体的话就是一倍的空间。那在这里的话，这个其实像现在说的话，我在那个 0.618 的位置啊，有这个关键位加粗了这个一点。那这个位置呢，其实从技术分析上面的话其实很神奇啊，一个是0.618的黄金分割位啊，然后其次的话也是上周五其实像这个科创50包括半导体来说的话，其实早盘的话不是高开嘛啊，早开回落之后的话，然后的话冲高之后后面是一路下跌的啊。其实的话在这个早盘的时候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上大部分成交的话也都在这个0.618。那个最近这段时间的话，这个我们也可以看到其他的很多的一些这个方向其实走势也不错啊，像昨天跟大家去讲的这个核电啊，包括的话这个电网，其实今天可能没有科技走的那么亮眼啊，科技的话都是6-7个点，但是这两个方向的话也有2个点左右的一个涨幅，其实也还稳的啊。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个方向呢，其实也是在此前跟大家去有多次去提起到的这个医药啊，这个创新药啊。其实创新药的话，我最近这段时间在这个节目当中应该有大半个月没有去提啊，这个后面的话这个聊这个指数的时候的话再跟大家去聊。那今天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个创新药啊，包括医疗服务这一块，在今天盘面的表现上面来看的话也是这个非常不错啊。那首先第一的话是有这个消息的催化，行业龙头的话，那个在昨天晚上它的这个业绩披露啊，这个表现是非常不错啊。关键的话，它也是这个上调了这个这个全年的这个投这个指引的啊。那这样的话，这个对整个行业来说的话，是有一个很好的这个刺激的啊。那同时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从这个半年报的一些这个披露情况来看的话啊，不管是已经披露了半年报啊，包括这个此前的这个半年报的这个预报情况来说的话，其实这个生物医药这一块整体的一个表现来说，还是这个非常不错的。100多家公司是披露这个预报啊，然后的话是有这个67家是实现这个正增长啊，有然后有15家是实现这个业绩的一个翻倍啊。那这个的话都是按这个业绩下限来这个算的啊，其实相对来说的话还是这个表现这个非常不错的啊。那针对这个方向的话，今天是有一定的这个催化啊，盘面的话也是出现一定的这个表现，
1: 在相对的这个支撑位上，那其实也是大家可能可以去关注一些方向。如果您在投资之余，不妨进行扫码来进行更多的关注学习啊。同样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消费在有看头 APP 上为您来奉送的一些这个操作的思路。那我们再回到消费这边啊，游戏方向其实是阶段性的底部的震荡的走高，它不是一个脉冲，它可以说是走了一个坡度。那这种情况下怎么去看未来？
2: 我觉得首先呢，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明白，就是整个 AI 的应用端它对于游戏的真正意义是在哪里。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在于成本的降低以及包括效率的大幅提升，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呢，就是游戏这个方向呢，它是属于

财经运行线正在直播，首先进入今天的夜话。美伊局势八月再度生变，美国总统特朗普临阵收兵，并在八月二号高调宣布将于八月三日与伊朗举行新一轮谈判，而这一表态呢是遭到了伊朗方面的否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会谈，伊朗正在与阿曼进行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与此同时呢，国际社会依然在推动美伊谈判的重启。今天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达尔邀请阿拉格奇在方便时尽早访问巴基斯坦。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呢也释放出最新的消息，已就美伊可能达成的协议拟定相关措辞，而当前重点在于短期解决方案，将有助于美伊重回谈判桌。而目前呢尚没有美伊直接对话的既定安排。美国财长贝森特也表示，美国可能明天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这些消息放出，市场对

0: 中东地缘的避险情绪是迅速的降温，国际油价短线走低，布伦特原油亚盘一度震荡抬升至86.3美元每桶。消息放出之后呢，从高位线下是下挫超2.5%，
1: 出现最大的不确定性就是美国和伊朗在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主导权问题有一番争夺，在双方争夺没有一个明确结果的情况下呢，霍尔木兹海峡就有很多不确定性，这个只要冲突还在呢，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就应该还是会处在一个比较混乱的一个状态。
0: 您认为相对是比较混乱的，市场呢其实有这样的一个观点的猜测就这次伊朗和阿曼的通航如果顺利的通航了，那霍尔木兹海峡整个的这个通航是更顺畅还是更混乱？显然您给出的答案是更加的混乱，为什么？
1: 因为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不管什么样协议的达成不在乎这个纸上的文本怎么写，关键是这背后的一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权力归属到底是什么，而现在这个权力归属的核心是美国和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控制权和主导权还是有一番博弈，如果这个博弈没有解决的话呢，即便协议达成，就像我们之前在这个伊斯兰堡备忘录之后14点倡议备忘录之后所看到那样，即便达成霍尔木兹海峡一度通航之后，很快双方之间还会有一些新的冲突，然后海峡的通航呢也会遭到很大的影响，还是处在一个比较混乱的状态。
0: 所以你认为因为这其中有一些博弈的成分存在，所以会造成各方势力利益的这个对弈，那自然会有一种混乱局面的基础。
1: 是的，
0: 那这其中您刚刚提到一个关键字，就是14点谅解备忘录。我们接下来这个问题就重点的来谈一谈。伊朗方面官员呢是明确表示，即使伊朗与阿曼达成海峡协议，如果说美方不解除对伊朗的港口封锁，不恢复履行美伊先前达成的14点谅解备忘录，那么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14点谅解备忘录是否会成为海峡开放进程的阻碍？那难以履行的核心因素，您觉得是什么？
1: 我们主要是要看美国当时同意14点备忘录，它背后的一个诉求是什么。在当时同意的时候呢，美国其实有个很重要的诉求是暂时稳定局势，并且呢给目前它退出中东困局呢找到一个类似于一个通道。但是呢，美国同时还有一个诉求，就是美国在这一次美伊战争之中它到底获得了什么？如果我们说严格的根据这个14点备忘录的，可以看到美国非但没有实现它战前所要求的，比如说伊朗一个政权更迭等一些更为激进的目标，同时呢，连本来战前不是问题的霍尔木兹海峡，反而在战后它实际上等于说把这个控制权也几乎就交给了伊朗。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对于特朗普的他的一个想留下一个政治遗产的角度来说这肯定是负面的。同时呢，美国国内呢也肯定有一些比较强硬的一些力量呢，也不太能接受这样的结果。这就导致了在局势每次就签完备忘录，局势有一定稳定之后他可能特朗普包括他内部的强硬派就会有更多的一些动力想试图呢通过一些方式再从霍尔木兹海峡上面获得一些明确的利益，逼迫伊朗让步。这个呢也就导致了目前的很多现在比较混乱的局面所出现的一个根源。
0: 所以在这其中呢，有很多美国方面希望通过这一次事件所达成的一些利益诉求其实并没有达成，甚至是让伊朗方面有了更多的谈判博弈的筹码，所以这是美国方面不太能接受的。
1: 对的，对的。
0: 那您认为作为美国方面，他接下来会怎么去调整这个局面，怎么去让这场博弈更加利于自己呢？
1: 我觉得在现在这个情况下呢，美国它其实能够走的路径无非就几种。第一个呢，肯定就是如特朗普所威胁的这样，不断的呢就是升级这个冲突，这样的话呢就试图就甚至是升级冲突，这样呢试图呢逼迫伊朗进行让步或者击败伊朗。第二种方式呢，就是类似于这样维持现在这个局面，一种就是打打谈谈的局面，通过呢军事威胁拉长战线，军事威胁、经济封锁，加上维持一个更强度的、更加厉害的一个经济制裁，然后呢逼迫伊朗让步。第三个呢，就是承认现实就相当于通过一些方式
0: 接受
1: 这个现实，然后接受伊朗就是通过某种方式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成果。我觉得现在呢，美国呢，现在他如果要全面的军事升级呢，目前可以看来，他现在面对的压力很大，他也可能也暂时不愿意尝试这一条路径，完全接受这个结果呢，应该也是也不愿意，所以可能还未来的形势可能还是在这个打打谈谈和谈谈打打这个过程之中反复进行拉锯。
0: 您对局势的判断相对是比较折中的，可能通过打打停停、拉长战线的方式，尽量的让时间窗口延长。
2: 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

0: 欢迎回来，再来回顾 A 股市场表现。今天 A 股四大指数早盘高开后走势分化，沪指一度回调翻绿，但随后指数全线上扬，午后延续涨势。接着收盘，上证指数涨0.33%，深证成指涨3.25%，创业板指涨5.64%，科创综指涨4.77%。两市成交额合计2.21万亿元，较上一交易日放量约是2162.06亿元。盘面上看，光模块概念全天活跃 ，AI 应用端反复走强。算力租赁概念股再度冲
1: 进了稳步的回升，这也是国内经济保持高质量增长的要求。
0: 不过呢，在增速表现亮眼的同时啊，我国服务贸易依然长期存在较大的逆差。那在您看来，我国在加速服务贸易发展方面还有哪些措施值得期待呢？
1: 那么当前呢，我国货物贸易出现了大额顺差，而服务贸易呢则是出现持续逆差，这和我国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产业结构、消费需求、全球分工等多重因素都有关系。作为制造业大国啊，我国制造业竞争优势明显，制造业产品的进出口增速更是达到2位数。那服务业也是当前呢政策重点支持的方向，近两年呢也出现了不断的回升。那下一步，企业转型升级以及对外研发、技术咨询、检测认证的高端市场性服务需求旺盛，大量选择进口服务，国内供给难以完全替代，下一步要出台更多的政策来支持企业在高端服务方面这个取得较大进步，从而减少对于进口服务的需求。那么在居民端呢，消费升级，追求海外教育、医疗、文旅等生活服务，也带动了服务进口这个扩大。那我国货物啊深度嵌入全球供应链，但是服务业开放起步啊相对较晚，部分领域对外开放程度有待进一步提升，这也会限制本土服务企业参与国际竞争。那未来在推动服务业贸易发展方面，要不断的落地一些有效的措施，推动服务
0: 像什么样的标准，它主要针对了哪些行业痛点？
2: 好的，这一部安全要求啊，这个法规啊，是我国首部针对 L3 级有条件自动驾驶、L4 级高度自动驾驶的一个强制性的国家标准啊。已经于7月1号将在2027年的7月1号啊正式实施。它区别于过去一些推荐性的一些指导性的一些文件，它是一个法定的准入的一个底线。也就是说，所有目前宣称能搭载 L3、L4 高阶自动驾驶的新车，都必须达到这个标准，才能进入机动车的产品公告以及上市销售。它的核心呢，覆盖了系统的这个功能安全、人机接管逻辑、风险场景处置、数据记录、用户告知、 OTA 升级等安全规则。它同时结合了国内复杂的路况啊，制定了比这个国际法规更细化的一些落地的条款。那么之所以这个全行业会高度关注呢，主要是有三点。第一，它终结了目前一个高阶自拼转向这个安全合规以及一些硬核的技术实力的底层的一些竞争。那我想在这个在这样一个法规出台之后呢，我想这个应该我们会看到几个比较大的转变。一个是在宣传端那么我们看到目前看到很多的这种车企在做自驾宣传的时候，就会宣称它能跑多少多少的场景，能够覆盖全国多少多少90%几的这个区域等等等等。那么在这个新的这个法规下面，他必须明确的证明自己这个自动驾驶的边界在哪里。过去主打像城区通行啊、超车啊、避障啊这样一些比较能够吸引眼球的一些功能。那么未来我想他必须清晰的标注他自动驾驶适用的范围、接管的条件。任何这种模糊化的宣传他都会违反这个相关的这个法规。也就是说，自动驾驶用来做营销的这种噱头

0: 它的价值会缩水。从技术端来看，我们看到，就是从各种场景的这种功能优先，到转为这种全链路的一个安全冗余的设计。我们知道，现在很多企业在推自驾的时候，往往在重点跑它一些比较能抓眼球的啊，在能在各种能在哪一种复杂场景下面来实现这些自驾的功能，而忽略了这种在整个自驾全链路的一个安全冗余设计，它的算力啊、感知硬件冗余啊、故障应急策略啊、长尾风险的处置能力啊，我想这样一些核心的东西，会比你在某一个场景下面的这种非常强的能力呢，要更为核心。我想从整个行业的竞争来看，马太效应会加剧。头部的自研企业，我们知道，其实自驾这边它其头部的自研企业的优势其实已经挺明显。头部的自研企业已经开始匹配这个测试的体系啊，合规成本是可控的。那么中小车企啊，一些小型的外包玩家，可能会因为这种大规模的测试投入、安全档案的搭建门槛，而被迫收窄自己的赛道啊。那么我想简单的总结一下，我想这个法规是一个入场的门票，它会提高一个安全的门槛。所以我想这才是这个下半场自驾这个差异化的一个开始。
1: 那在您看来啊，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对企业的测试验证体系会提出哪些新的要求？企业又需要如何升级自身的自动驾驶测试体系？
0: 是的，从现在这些企业目前来做这种自驾这种方案测试来看，很多都是推出自己的单一场景，强调自己在某一个场景下面这种非常强的一种功能，去跟其他的这个车企来做一个对比。那么，从目前这种简单的做这种单一场景的测试啊，我想在这个新的法规出台以后，它必须是一个全生命周期的一个安全论证体系。它的场景考核呢，它必须覆盖这个法规所规定的所有的法定风险场景，那么不能选择性的做测试。第二就是它测试方法在新标准里面，它也会强制落地，也就是三合一要强制落地，仿真测试、场地封闭测试、公开道路实车测试这些组合验证啊，它必须三合一，因为我们知道前段时间也有新闻报道，就是很多车企为了快速的推出自己的车型，就大量的依靠仿真测试来完成前面的一些安全的一些这样的来取代实车测试吧。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价值投研社》，我是李婷。近期上市公司回购增持动作频频，7月24号，宁德时代更是推出了 A 股史上最大

0: 啊，为什么这么说哈？我们来看一下几个数据啊。你像美股在2024年整个回购的金额高达了9700。
1: 我回购了呢，它会形成什么样的情况呢？它会形成一个公司的这个金融和市场一个互动的关系，对吧？比如说我拿钱去回购了，增厚了 EPS，推高了股价，可以吸引更多的投资，然后呢形成一个更好的循环，就是把内外的金融就打通了。
2: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正向循环啊。那如果我们看美股的话，比如说像苹果、星巴克、麦当劳这些美股的经典的回购案例，但是他们也是应该有不同的一些回购的逻辑，所以我们也来拆解一下，看看他们之间各自有哪些不同的回购的逻辑，也值得我们在未来观察 A 股的一些上市公司。梁总解析一下。
0: 对，这里您讲到几个案例啊，正好这些案例呢，我们以前也做过研究过。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研究苹果这个公司的时候，我们突然很惊讶地发现，说苹果的 ROE 高达150%。大家都知道，巴菲特说，如果有一家上市公司能够持续保持 ROE 在20%以上，就觉得已经是一家非常优秀的公司。然后我们发现，最近几年苹果的 ROE 基本上在150%以上，我那个一下子让我很震惊，然后我就赶紧去看原因是什么。后来突然发现，它利率可能就2个点左右吧，对吧？那你想，我们普通投资人买这个上市公司的股票，我对它的要求的回报至少得5、6个点、6、7个点吧。那你这部分现金躺在你的账上，你只贡献了2个点的回报，其实上市公司大量富裕现金躺在账上是价值毁灭的行为，是价值给股东是毁灭价值的啊。所以这个两个市场的差异，我觉得就很大啊。那边是不断的借低利率的成本去把股票回购掉，这个是提升股东价值的，是给股东创造回报的。但是这边我们有大量的富余现金
2: 躺在账上，
0: 其实这个回报，你躺在账上回报是低于股东对你的要求的，但是他就不回购，这个其实是对股东是不负责任的。这个是我的一个观察哈。
2: 一会儿咱们讨论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啊。那饶老师先来说说吧，您怎么看美股的这些经典的回购案例有什么启示？
1: 对，其实就是说我们说创造股东价值，那首先呢是要创造业绩，对吧？要创造利润，创造现金流，对吧？分红，创造回报。但是很重要的一点呢，是能不能利用好金融的手段。我是觉得这方面呢，我们是需要学习的哈。比如说这个苹果呢，就是非常典型的，这个科技成长股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用这个回购的金融的手段呢，去对冲这个业绩增长的放缓，对吧？然后呢，星巴克、麦当劳都是属于非常典型的，就是说它是一个稳定性公司了，现金流特别好，但是呢没有什么太多扩张的空间了。那这个时候呢，他有富余的现金的时候，他就大力的回购，然后在低利率的环境里头，他甚至借债去回购，最终导致了这几家公司，这个美国大概有这么一批公司啊，包括以这个星巴克、麦当劳为代表的，他把他净资产就回购成负数了，就是我们 ROE 都没法算了，因为净资产是负的，对吧？但是呢，通过这个呢，是极大的改善了 EPS， 极大的推动了市值的增长。我是觉得呢，就像刚才那个梁总讲的，这个钱创造出来以后，这个钱实际上是股东的，那你这个钱放在管理层手里，能不能创造更
0: 高？目前为止，对吧？对它考核的还是利润、规模、这个 ROE 这些指标会更重，对吧？市值本身对它考核权重很低啊。第二个呢，坦率说，我们的央国企的收入激励好像跟市值相关度也不大，对不对啊？对吧？以前还有一些虚拟股权啊等等啊，这些还做一些，现在好像这方面的挂钩的力度更少了，对吧？那你作为央国企的掌门人，考核的力度又很低，第二个呢，股价涨上去了，跟我个人利益没什么关系，那我何必呢？对吧？那至少我账面上现金我躺了200亿、300亿，那无数人上门求我，尤其是金融机构上门来求我，对吧？这种感觉很好，对不对？我手里可以支配这么大的这个金融的这个资源，对吧？那你就可想而知，他就没有动力嘛。这是央国企。我们说个另外一个主体，就是这个民营企业。你按道理说，民营企业有动力回购吧，对吧？我们也有很多优秀的民营企业，它现金流非常好，富裕现金流非常多，它为什么也不回购呢？对吧？这里边呢，我就想了，可能跟咱们这么严苛的大股东减持规定是相关的，对吧？啊，虽然我们明明说是你的实际控制人和大股东是可以自由减持的，但是在实务操作当中，我们设了很多很多的门槛，设了很多很多的这个窗口指导，所以大家想要卖不是那么容易，对吧？啊，那我在想，作为一个民营企业的老板股东，想，哎，我掏出钱来了，把这个股票回购了，注销了，股价搞上去了，但是我自己不能卖，便宜的全是你们中小股东，跟我大股东没什么关系，那我。

0: 何苦呢？对吧？但是反过来，为什么这些年这个分红比率上来了，对不对啊？大家分红派息积极性还是很高的。那我如果是一个实际控制人，我有40%的这个股份，我分10亿，就4亿到我口袋了，这个动力其实很强的，对吧？所以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分红的动力是很强的，但是回购把股价搞上去的动力大家不足，所以这是我想一个动力机制的问题啊。第二个呢，可能确实是我觉得也有后顾之忧。这个后顾之忧呢，我觉得是第一个呢，这些年呢，可能我们各类企业其实对于未来整个的前景判断啊，大家还是比较谨慎的啊，因为现在经济还处于有压力的那种状态。那大家想，万一寒冬来了，这么万一这个寒冬一拖就是好长时间，对吧？那我多留点现金总会是好处。我相信这也是很多企业的一种担心，对吧？那我多留点脂肪，万一寒冬如果很长，我能够扛得住啊，这是一种担忧。第二种担忧呢，我觉得可能是什么呢？就是有些企业想，我虽然现在我的主业好像似乎现金用不上，对我来说是富裕性，万一哪天我看到投资机会呢，对吧？万一我想搞半导体去了，我想搞什么光模块去了，搞新兴产业去了，我没钱怎么搞，对吧？真的是有一个机会落在我面前的时候，我还是要钱的时候，如果都回购完了，我没现金了怎么办，对吧？大家也都知道，在中国再融资的效率是比较低的啊，你要再融资要层层审核，这个难度可能仅比 IPO 我觉得略低一些啊。那这样的话，大家说我万一有钱了，再融资效率那么低，那我怎么办，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些综合因素结合在一起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有动力啊，没有动力有后顾之忧，所以我们的回购的这个力度就没有分红大家来的那么畅快，那么爽快。
1: 是，所以听下来感觉这也是一个挺难解决的一个难题。
0: 是这个我们待会可以来讨论
1: 一
0: 下，怎么来啊，
1: 对，
0: 鼓励大家回购，
1: 怎么能够鼓励大家回购，除了分红也有回购，对吧？啊，解决这样的一个难题，然后是怎么看，什么原因导致大家哎回购的意愿不足？
2: 对，就是分红和回购，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0: 管理层激励里边，其实是做过的，做过类似的这种股权激励啊，或者虚拟股权啊，对吧？我觉得应该是把这样的一些东西应该恢复起来，对吧？啊，当然以前因为可能社会上有一些各种各样的声音说你，对吧？这央国企凭什么你这个管理团队能拿那么高的薪酬？我觉得如果他给股民创造了1000亿的这个市值，他拿个100万、200万、300万，我觉得很正常啊，对吧？我觉得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这个思想解放啊。所以呢，对央国企来说呢，我就加大对央国企的市值考核的力度，以及让他们的管理层能够享受到市值上升带来的好处啊，这是第一个点啊。第二个点呢，那对于民营企业来说，对吧？那我刚才说了这个现象嘛，对吧？分红我有30%的比例，我占股多少，我分10亿就能够多少进我的口袋。你看宁德时代就是很典型，对吧？啊，一方面他是现在宣布了一个大规模的这个回购的啊，那以前面他的分红也是一点都不吝啬的啊，然后他在分红的时候，你看他分了很多钱，然后他老板那个曾老板，对吧？拿了很多钱留到自己口袋里边，没人反对，大家都表扬你，对吧？你应该拿，曾老板应该拿，因为你创造了这么丰厚的利润，你在你自己口袋里留了那么多分红钱，大家觉得都应该表扬，对吧？那现在你拿着那么多钱来回购，我觉得更应该表扬，更应该提倡啊。但是反过来，我们为什么很多民营企业只愿意分红，

0: 人减减负，
1: 建议提高最低工资。
2: 企业要发展，要生存，就必须拥抱智能零碳。
3: 以联盟发展模式终结是最确定的。
4: 大国竞争，谁刀刃向内，解决本国的矛盾问题，谁解决得好，谁就赢。
5: 更直接的问题是，我还有没有足够的收入支持我们家庭的这个生活？更长期的一个问题，现在其实没有明确的答案，就是人工智能这个落地了之后，将来还能不能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是有问号的，就是不是很确定。我们需要公共政策来解决就业的问题，收入分配的问题，但总体上来说，对我来说最关心的就是总需求的问题，就是我们将来如果是我们的生产率提高，因为 AI 的落地，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升，也就意味着我们的供给能力。

0: 昨天的跌幅也是比较大，但通常前面一天暴跌啊，后面一天多多少还会受到一些影响，但从今天市场来看基本上是平稳的啊，慢慢往还是往上走，当然在下午也有一些波动啊，但总体来说以科创板、创业板为代表的一些科技板块还是走得相当的强劲，而且出现了批量的涨停。那么这表明这些板块在大幅下跌以后啊，已经逐渐开始有新的增量资金进入。当然大家也看到它有一个背景，就是有关于一些个股或者行业方面利好波段，而这当中呢，市场明显给出了一个重要的信号，也就是跷跷板现象。当这批股票涨的时候啊，前面几天啊涨的品种就开始回调，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资金带重新回来，那我觉得这关键这一点是否还可以观察。但是如果这样一个态势延续几天的话，那么科技股的它继续领涨这样一个态势就会能够得到进一步的确认。当然需要说明的是，第一，这次科技股反弹呢不会像前面啊一那样啊这个快速的冲上去啊，马上就去创新高啊，这可能不太现实，它要收复的路还很长啊，会走得比较温和。第二呢，也不可能只是光通讯啊，或者说这个芯片啊，这个 AI 啊这些单独，可能范围会扩大点，包括像这个创新药等等啊，都会在科技股整个大板块当中呢都有所表现。所以总体上市场呢，如果这边是回到上涨的态势当中去啊，还是表现会比过去呢要会均衡一点啊。
1: 您是说现在整个市场其实是还在一个震荡当中？
0: 对，
1: 还没有完全起稳。
0: 昨天企稳，昨天开始反弹，
1: 还会有震荡
0: 啊，但是不能，不太可能出现一个微型的这样一个走势。这也是上次就提到的。
1: 那许可，今天大家看到整个市场呢是出现了一个回暖修复的状态，而且科技股双创这一块是首当其冲的。我们说这是存量所为还是有增量资金进来了？
2: 我觉得首先没有太多增量，然后第二呢，我不认为科技股如果这一轮反弹是持续的话，我不太认为科技股是充当领头羊。其实原因也很简单，市场的这个回暖啊，从昨天来看的话，其实市场是比较回暖的。从涨跌比嘛，昨天我记得没记错的话，3500到3800家个股是上涨了，下跌只有大概1000家、1200家左右。从这个情况来看，其实整个市场在一些超高频程序化开始慢慢受到一些限制的情况下，它其实是市场走了一个回暖。其实这一波的走的最好的板块反而是微盘股。微盘股指数如果大家去看的话，是7月21、22号其实就是见底了，但是整个双创指数其实是在昨天才刚刚见底，今天是一个反弹。所以说从反弹的这个力度上，包括从反弹结构上来说，我更觉得是这一轮是一个普反，而且是可能是除了科技股之外的一个普反。然后第二呢，科技股到目前为止特别是光科技并没有摆脱跟韩国的海外市场的一些映射啊，所以说在这点上的话，海外市场有没有稳定下来？如果大家把这个韩国指数的 K 线图拿开来看的话，可以非常明显看到一条下降压力线，而这条下降压力线在周五反弹18%的这个情况下，它也是没有突破。然后第三呢，就是经历了这一轮这个抱团以后，我认为里面的这个抱团资金参考2021年的这个历史走势的话，里面的抱团资金一旦瓦解以后，一定是选择反弹，就会要去做一个获利了结或者说出逃的一个动作。所以说我的观点其实可能跟大多数人想的不一样，我认为这个反弹或者指数的反弹没有结束，但是反弹的这个原动力极有可能并不是来自于之前炒高的硬科技，而更多的是来自于其他的。当这个市场再均衡以后的其他的一些板块，到目前为止我觉得微盘股是带领市场领涨的。然后第三呢，就是我觉得科技股对于大多数或者80%的一些硬科技来说，可能反弹就是个比较好的卖点啊。未来能够创新高，创6月30号新高的这个硬科技个股，可能在我眼里只有15%到20%左右。
1: 这是你对接下来市场的一个预判。
2: 对，
1: 也就是说在这个地方，你觉得科技和微盘是有跷跷板的这个？
2: 对，而且我是倾向于微盘股可能会
1: 更胜一筹，更好
2: 一点。
1: 来看看傅雍家的观点。傅雍家，今天我们说双创在整个市场当中有非常好的表现，能不能持续？尤其是刚才大家说了，说哎呀，你看这个科技又回来了，真的科技回来了吗？
3: 这里面其实我想给大家解释的是，这里面的信息量还是很大的啊，大家要。

0: 理解这里面背后发生的一些事儿，给大家稍微梳理一下吧。因为我直接给你讲结论的话，可能不一定有说服力，那我就给你梳理一下这里面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那首先的话呢，就是我们之前给大家的观点，就是科技股的这个利空，是来自于 AI 的叙事的供给端出了问题，就是存储的涨价开始抑制到下游资本开支的这个需求，大家需要对这个利空去做定价，这是第一波调整的这一个主要的原因啊。这个调整的过程当中，其实是只有是受制于这个资本开支削减的方向上是主要调整的方向，比如说存储，比如说光纤通啊，以及一些后排的一些科技的一些小票，他们是主要调整的方向。其他的科技的大票，其实在第一波第一轮的调整当中是没有调的。然后中间的时候调着调着，我们跟大家讲说，这个东西怎么能判断大家对这个利空定价完了？需要通过一个设备股和 CSP 这个公告的这个相关这个事件，来给它做一个压力的测试。如果对这个压力测试展现出来了利空出尽的这种利空钝化，那么代表对这个利空就调整完了。也就是说，我们说，后面会有一个在中途会有一个大票的一个补跌的动作要出来，然后这个补跌钝化代表对这个利空完全定价结束，这是我们之前的观点。然后上周之后呢，出现另外一件事儿，上周就大家发现大票在补跌的时候，我们看到设备股补跌，我们看到 CST 开始一些云厂在开始补跌，但是我们没有想到的是，英伟达也出现了补跌的这个序列当中，英伟达带着思科，带着戴尔，带着那些最能打的那些本地部署的端口的那些类公司，也出现在了这个补跌的序列里面。如果英伟达出现了补跌，那这个利空的这个级别就不仅仅是供给端的叙事出了问题，就代表着整个需求的叙事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大家的情绪足够的悲观，悲观到开始对于28年的需求开始出了问题。所以大家看到上周的时候，英伟达跌了两根之后，我们 A 股的科技股出现了第二轮的调整。第二轮调整就是之前没有跌的那些大票们、大光们，就出现了连续的两根调整啊，这是上周发生的事儿。上周发生了这个事情，这件事
1: 龙头企业它一定会有趋势性的行情，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如果我们还是要讲均衡、讲平稳配置的话，那么是不是一定是成对是5:5呢？是不是可以考虑4:6或者更其他一些比例？换句话说，从现在来看，银行股本来应该是利用，或者说些高分红股票是应该利用这样一个机会，正好你下去了嘛，我是一个大量吸纳资金的过程，我能够不让资金回过头来，我再上一个台阶的过程，但它没有出现这样做，情绪并不稳定。那么这个当中所以反映出来，实际上大家对于一个实体经济结构变化所引发的一些想法。当然我们说像今天有些表现可能比较特殊啊，某个四大行当中某一个这个跌幅还是比较大，但它背景是什么？前几年连续创新高了。实际上均衡配置也有个前提，也就是说你应该配在相对比较合理价位，而不是在最高点上，我还是讲均衡配置。那么有些在连续创新高以后，大家可能会感觉到市盈率恐怕也不是特别理想，而且呢，像如果这样讲银行，我觉得这当然还可以补充一点，是最近几大行业都在恢复发行长期储蓄订单，而且这个利率比人们预期当中要高一点。换句话说，
2: 1:5，我看
1: 对，换句话说，这说明他们也希望能够
2: 大额的
1: 稳定住
2: 五年期的都有
1: 储蓄，稳定住。因为如果真的出现储蓄大量流出的话，对它的活动，对它的一个成长
0: 基金的它的这个盘子或日内的这个可用的这个仓位会明显的减少，那些市场上主要的这些资金的这个群体就有量化了来了。
1: 当然我觉得有些可能真的好，但也有些实际上我们也
2: 中继续创、新易盛涨幅均超过13%。那我们看到据媒体报道呢，英伟达资深副总裁宣告共同封装光学 CPO 步入了量产，同时呢点名未来光通讯市场最大商机在于垂直扩充，那所需要的整个频宽效能将会是水频扩充的10倍。那浙商证券近期的研报也显示，全球 CPO 市场正处于爆发的前夜。据报道呢，2025年市场的规模可能是在7.67亿元，预计2032年将达到96.2亿元，年复合增速为38.6%。经过7月份的大幅调整，CPO 等算力硬件掀起涨停潮，到底是超跌反弹，还是产业趋势的重新定价？来看看几位嘉宾的观点。傅用佳，在这儿我们看一下啊，就是 CPU 迎来涨停潮，我们到底看它是现在就是一个修复。

0: 还是说在这个位置当中产业趋势重新有逻辑了？
1: 这里面的话呢，就
0: 能映射着我们整个市场的这个叙事是如此这般的表现。但是今天我们看到30多只 CPU 整个涨幅，这个板块涨幅达到11%啊，那在这当中怎么辨别真伪？还是走之前缩圈的那个路，看缩圈的那几只光，还是说我们都看2、3排的也有反弹的可能性？我们到底怎么看？
1: 它跌得多是因为大家对着上周周三左右的那个英伟达两天的调整，整个光那两天的补跌的幅度接近40%，就是前排票补跌40%，所以它今天修复回来平均10%的这个反弹，加上这个前两天的那个周五的那个反弹，加起来应该是30%的这样一个修复，前排基本差不多是个差不多这样一个状态，所以这个东西就是针对于过去的那个错误的定价做一个修复，这个翻篇。但是怎么看后面怎么看？后面怎么看的话呢？我觉得前排大光毛英伟达，后排的票还是轮动着做超跌反弹的修复，啊，你不用去区分啊，现在这个位置不盘基本面，不需要缩圈，就是看谁的跌幅够，谁的筹码那个反弹起来压力轻，那他这段时间他可能就比别人反弹的多一些，然后轮着去做修复，大家轮动一圈之后，各自把这个坑先填一部分，然后后面的话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趋势，我们再盘。所以就一个观点。这个位置的话，锚着美股的这个结构去做 A 股的各自的这个超跌反弹的修复啊。整体上我们还是维持这个观点，一直跟大家强调这个位置会有超跌反弹啊，不用再继续去做恐慌。
0: 来看看许可，刚才我们也在提这个英伟达官宣 CPU 扩产的这个事儿啊，正式量产的事儿啊，就是这个对市场来说，在8月份能不能作为一种投资的方向？
2: 很难啊！我觉得 CPU 就是替代光模块，或者 CPU 与光模块齐头共进这个事儿，其实在1季度其实已经大家都知道了。而且一些比如说易中天当中的这个天，其实它一直就是主攻 CPU， 而不是这个可插拔的这个光模块。所以说，在目前包括刚刚这个浙商证券讲的这个研报，好像到了2030年，它的规模也就95亿啊。其实对于光模块就整个光模块这个板块来看的话，95亿其实非常小的啊，我觉得更多的是一轮反弹。而且大家刚刚那个傅老师是从整个基本面这个角度来给大家聊了一下光模块，我想从一个筹码的这个博弈角度来给大家来聊这个事儿。因为之前大家一直交易的是叫 AI 通胀， AI 通胀这个事儿，应该来说自从一些北美的这个大厂公布了资本开支以后，大家也发现了他们的这个资本市场不再去认资本开支大的一些厂的一些估值，也就是说未来大概率啊，因为美股很多上市公司也是比较注重他们市值的嘛，所以说未来有没有可能为很多的这些大厂都会削减他们原本的这个开支，也就是说未来的这个整个光模块包括 CPU 的整个未来拍的这个估值毛利都要做一个比较强的一个下修啊。在目前这个状况下，我认为这些抱团的公募机构啊，在现在他们会利用一切反弹的这个机会去争相的去从把他们的这个超配状态变成标配状态，也就是说一些光模块特别是硬科技光模块的这些未来的这个预期往下走的话，它估值模型也要往下调啊，所以说极有可能我认为这反弹持续不了，而且在就是涨价这就是在往上走的情况下，一般会比较重视利好的小作文，而会比较忽视利空的小作文，而当这个抱团瓦解或者说在瓦解过程中的话，一般会比较重视利空的小作文，而对于一些利好的小作文可能会就是情绪稍微下来一些。所以说我的判断就是根据之前的这个2021年的这个经验特别是光模块这一块，在 AI 的这个通胀逻辑讲不下去的情况下，我认为每一次反弹不管是10%也好20%也好，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卖点。
0: 那刚才傅永嘉提到所谓小作文啊，就是现在我们如果就是看到有一些在双边贸易当中啊，对光模块啊、数据中心等等啊有一些这个说法的话，会不会影响明天市场的走势？
1: 我觉得会有影响的，因为这个还不完全是小作文，这是路透社的一个新闻的报道，说是特朗普要禁掉这个中国的这个光模块啊，拟禁掉， 就是还没有说实锤，可能有这样 FCC 的这样一些提案。

0: 这个东西呢，其实怎么去讲？我觉得从几个方面来讲，首先我们挑最重要的讲，最重要的讲就是大家不会在这个位置会给你详细的去盘这东西到底是实锤还是概率落地有多少的这样一个具体的一个事件，他会先把它当做情绪去解读，所以他一定会对于相关的这个股票还是会有一些影响的。但是我刚才就说了，这个位置大家就轮动的做超跌反弹，你今天涨了一个之后，它接这个小周下来之后，那它可能后面还要再修回去，所以只能借着这个事件去来回做一些高抛低吸的动作，这是第一点，对情绪确实是有影响的。第二点的话呢，从基本面的角度来看呢，
1: 今天我会发现，这个很多预判都会，大多数预判都错，都觉得中国电网已经够了啊，但是开始是特高压建设，后来农网改造、城网改造。但过一阵发现还要继续投，又一阵又发现是不是我们投的又很多了啊？中国国网实际上是中国企业500强进入世界500强当中第一名啊，国网，那规模又够大了，但是现在发现哎又还是不够，高科技的发展啊，新能源高科技发展包括新能源发展，特别现在 AI 的发展又会对电网提出更高的要求。所以这是一个动态平衡，如果我们把它作为一种供应，不仅仅作为基础建设来看，大家已经够用电了，但是我们现在两头，一个是用电发电的结构发生变化，第二是用电的内下游的客户也在发生变化，所以呢还有非常大的一个空间。那么从现在来看，国家的投入规模很大啊，5万亿，那对应的一个增长幅度是80%，这是非常大的啊。这个既然有这么大的增长，那肯定会对相关的产业来说它会有很大影响啊。这个特别是我觉得像电力的20设备啊，这个当中的需求可能会有一个非常快速的一个提升。另外呢，中国的电网应该讲在世界范围当中也是属于一个领先的地位，在海外经常会碰到一个停电事件，在中国几乎不发生啊。这个过去有过电力紧张，可以过这个有计划的拉电，那现在因为事故停电这种事情非常少啊，可以说是极个别的，这本身反映了我们大电网的一个稳定性啊，那么同时呢调度上的一个科学性。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说，中国的电网的进一步的发展，特别是它把
2: 未来的
3: 这个饼图上，
2: 对未来主要发展的是更多的是风电以及这个光伏，包括核电，核电是前两天核准了1700亿的这个投资。
3: 航天啊，能不能有一些市场表现？
1: 这个商业航天已经炒货几轮了啊，但是强度都不是很大，因为前面炒了以后，后来这个似乎这个没有能够延续下去啊。最近应该讲在火箭发射上也有一些相应的利好，但是这个股票价格也没太大动作。这我想主要原因还是这两方面，一个呢现在大家都看到它的远大前景，但是实际上它的一个发新的数量强度各方面的都还和预期有点距离啊。我们要占频谱资源上啊，我们拿了多少星啊，在理论上我们可以发这些，但是和实际我们已经发射的能力相比还有点局限，换句话说期望要远远大于现实能力。第二个呢，它的商业属性还不清晰，商业航天你要讲它的商业属性，也就是说让那些卫星公司、火箭公司都能够赚钱，但现在来看基本上还没有赚钱，有些亏损还比较明显，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要继续进炒作啊，以炒作的心态进去，它肯定只能是做短，因为它还缺乏一个长线逻辑的支撑。这和芯片上不一样，我最近为什么

0: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
1: 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

0: 机会。比如说在海外，其实陆续 5G 网络的建设在其他区域已经开始启动，虽然中国已经进入到一个中间中期的一个状态，但是我们看到在很多国家其实 5G 建设才刚刚开始，那这也是一个巨大的机会。还有一个就是有线接入的这种光进同退，就是有线的宽带化，其实在很多的区域也远远没有到达理想的一个状态，那这也是巨大的这种机会。那当然这些都是从网络层面来看，那算力肯定又是另外一个非常大的机遇。我们刚刚前面已经谈到了，那整个大家现在对于数据中心的建设，然后基础设施的数字基础设施的部署，然后从训练到推理的服务等等一系列的，会带动全球算力的一波建设的高潮。那在这个方面呢，我们也是希望我们能够利用我们端到端的 TCO 最优的这种解决方案的竞争力，包括我们的工程化能力、全局系统调优能力，那这种超大复杂系统的交付能力和维护服务能力等等一系列的，我们希望在算力方面有很大的拓展。
1: RWA 下一个财富风口，普通人也能轻松投资海外房地产。哇，这么厉害，1美元就能投纽约房产？
2: 难道小宝又发现新的财富密码？当 RWA 被包装成低门槛、高回报的致富捷径，背后究竟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陷阱？等等，先别急着心动，你真的知道 RWA 是什么吗？
1: 就是资产上链，能投房地产，很火的新科技。
2: 对也不对， RWA 即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是指使用加密技术及分布式账本或类似技术，将资产的所有权、收益权等转化为代币、空证。

0: 但是我相信在上周五市场给出高开的冲高回落之下，大家更多想聊的是今天市场的给出的科技的反弹能不能够有延续性。如果说能够有延续性，今天放的1500亿的量肯定是不够的，那接下来要有继续放量的动作，现在能不能够在8月份满足这个条件呢？而另外一个方向来看，主板方向基本上就是3800这一带来回在磨了，啊，接下来有没有可能形成整个市场的共振呢？啊，能不能够在今天反弹基础之上，期待下接下来的反弹的预期和我们整体的预期的高度啊，相对拉得更高一些呢？接下来市场又应该看一些什么的方向？我们想来听听看今天两位嘉宾对市场的解读。今天为大家请到的呢是肖飞和朱军，两位好。我们先把时间给到肖飞。肖飞，我们来说说市场。主板围绕着3800这一带横到现在，双创终于在今天出现了止跌的迹象。那这些迹象能不能够作为大家在八月份对市场有比较好的一个持续性的预期的开始呢？
1: 我觉得首先呢，当下今天的反弹应该说是近期一次，情绪上的一次大拯救啊，因为，当下呢，其实市场比较聚焦的还是整个科技方向的反弹的延续性，因为前一段时间，上周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强调过，就是如果说是像这个光通信的三巨头，那未来去反攻的这种幅度和力度也会更强一点。所以当下呢，我觉得就是大家肯定首先第一个是需要有耐心的，而且一般情况下，市场底的铸造的过程一般是比较磨人的啊，尤其是

0: 科学性。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说，中国的电网的进一步的发展，特别是它把一个视角还能够投向世界，都是大有空间。所以对电网来看啊，特别包括电力二次设备来看，这当中的空间我觉得是可以作为一种长期的配置。当然它也有它自身特点，毕竟是个制造业，很我们看到很多电力设备它有很高的技术含量啊，也有很大的市场份额，但是毛利率通常并不算很高，包括现在世界上供不应求的变压器，实际上毛利率也不算特别高。所以这个呢，大家看到它增长同时，也要对它的行业属性有一个了解。
1: 嗯，来看看在电网设备上怎么投，来看看许可的观点。
2: 这个其实大家可以把这个整个电力分成四块啊，分别叫源、网、核、储。源就是发电端，网就是整个电网设备，核其实就是用户嘛，就是用电端，储是储能。这四个其实大家可以分开来看。其实源今年上半年炒过了，其实整个这个发电企业，因为这个算电一体的这个消息刺激，很多都有一个估值重估啊，现在处于一个整合期啊，反倒是网和储，我觉得是这一波电网整合的，包括电网加大投资的一个重点点。因为在新兴电网里面因为我们未来要大力减少跟那个煤炭相关的一些火力发电，火力发电在未来将从一个主力发电的这个源头变成一个配平整个电网负荷的一个。
0: 今年上半年数据是火力发电已经退到50%以下。
2: 对，所以未来的
1: 这个饼图上，
2: 对，
0: 对，
2: 未来主要发展的是更多的是风电，以及这个光伏，包括核电。核电是前两天核准了1700亿的这个投资啊，所以说其实比较有弹性的，我倒是觉得是储能。因为当这个火电那个发电量变成一个那个配角以后，我觉得这个储能一定得跟上，不然的话这个整个电网这个压力是受不了的啊。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储能在未来5年可能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发展，包括电网这个设备特高压我们也是比较领先的啊。而特高压其实有两个故事可以讲，就一个是15的这个5万亿的这个投资，另外一个就是出口。而在出口，据我所知有一些上市公司其实订单已经排到了明年或者后年。
1: 那我们刚才跟大家聚焦的是电网设备啊，这段时间在盘中呢是受到了资金的关注，有不错的上涨啊。刚才给大家分析了基本面和未来的趋势，可能供参考。好，稍事休息，稍后呢我们将进入的是互动，大家有什么问题呢可以通过投资有看头 APP 抖音直播间，还有有看头的视频号发给我们，一会儿给您做答复。
3: 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连猫咪都知道找个舒服的地方。你呢？找到了你的投资安乐窝吗？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交流观点，碰撞思想火花，操作分享，学习高手策略，实时数据，把握市场动态。更有专业课程助您投资进阶，所以别让赚钱那么累。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即刻登录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吧。

0: 好，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进入互动，看来大家的关注点还是在 CPU 上啊，在光里。傅雍家，刚才有人问了，说看到美股盘前，像高毅，包括那个 Lemonade 啊，就是这两家公司呢，好像有比较大的这个开盘的一个上涨的状态啊，这个会不会对 A 股明天的 CPU 有一些冲击？
1: 是它这个叙事讲的就是，它如果要禁掉中国的光模块，那其实它本土的那几家光模块的厂商是受益的。然后你看这个三家，这个有光模块产能，四家光模块产能的这本土公司，在美股的盘前啊表现比较的好。这个东西吧，分怎么盘，首先大家应该还是会有清楚的这个认识到，就这个东西其实靠美国本土那点产能，它是整个支撑不了整个 AI 的这样一个需求的。而且其实很多上游的原材料，包括硅光、光源，都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还有那些衬底啊，其实这个东西它是解决不了的，它都要来我们国内去做一些采购的一些动作。所以这个东西

0: 如果他真的是想进的话，他是很难进下来的。但是呢，你不排除就像之前油价的时候，它确实就会受到这个中东的这个影响，会有些价格的一些波动。所以我们觉得这东西的话，可能还是对于大家的情绪上会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但是对基本面的话不会有特别大的影响。市场会通过一些波动的一些形式啊，对这个事情做一定的这个表现就可以了，大概不会做这种更深入的这个定价。反倒这种如果因为出现了这个事件出现这个调整，啊，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套利的机会，因为现在市场上就是在不停的去各个地方去找套利的机会。
1: 来，桂老师，刚才有人问商业航天啊，能不能有一些市场表现？
2: 这个商业航天已经炒货几轮了啊，但是强度都不是很大，因为前面炒了以后，后来这个似乎这个没有能够延续下去啊。最近应该讲在火箭发射上也有一些相应的利好，但是这个股票价格也没有太大动作。这我想主要原因还是在两方面，一个呢，现在大家都看到它的远大前景，但是实际上它的一个发行的数量、强度各方面的都还和预期有点距离啊。我们要占频谱资源上啊，我们拿了多少星啊，在理论上我们可以发这些，但是和实际我们已经发射的能力相比还有点局限。换句话说，期望要远远大于现实能力。第二个呢，它的商业属性还不清晰。商业航天，你要讲它的商业属性，也就是说，让那些卫星公司、火箭公司都能够赚钱。但现在来看，基本上还没有赚钱，有些亏损还比较明显。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要继续进炒作啊，以炒作的心态进去，它肯定只能是做短，因为它还缺乏一个长线逻辑的支撑。这和芯片是不一样。我最近为什么像一些这个公司会股价又开始重新起来？因为大家都看到了，一旦它的垂直应用打开的话，盈利模式就出现了，而且就开始
1: 就是
2: 产
1: 闭
2: 生
1: 环
2: 了比较明显的啊，这个良好的盈利前景。
1: 刚才也有人问到了 AI 应用啊，
2: 对，因为这一插一句，就 AI 垂直应用，从现在来看，它要比我们之前想象的时间距离速度要快，距离要短。啊，这个特别是 KIMI 三出现以后，你根本就供不应求啊，这个没法弄。所以大家只要你它的一个，你要订阅它的产品，现在还停着，那么实际上它的一个商业价值就体现出来了。
1: 来，那看看许可啊，有人问人形机器人啊，其实机器人这两天都表现不错啊。
3: 这两天表现不错的原因是，可能跟8月10号宇树的这个发行是
1: 对
3: 有
1: 有
3: 相
1: 关
3: 关
1: 系。
3: 的。啊，然后包括好像是昨天还是前天吧，这特斯拉机器人还是有一些新闻出现。我觉得机器人的这轮表现呢，其实是跟这两个事件是相关，也就是说，并不是说是因为机器人真正这个量产落地啊，或者说是一些那个这个，比如说固态电池突破，或者说机器人的这个物理 AI 突破造成的，也就是说。